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26号到8月30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相当于直接半价。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呢，咱们有很多患者打来电话，一直反复询问苏合香这药的效果，包括这药的价格，大家的这个心思啊，

我明白，攒点钱不容易，都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啊，花在那个正地上上。我这人呐，说实话也是个实实在在的人。首先这药它不是补药，不是什么补气补血的啊，补阴补阳补肾的，不是。舒和香是专业治心脑病的。啊，我这人说话从来就是实事求是啊，真大岁数了，我再虚头巴脑的就没那意思了，没必要。所以我为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但如果啊你心脏不太好是吧，有各种心脏疾病，有各种症状表现，你包括脑血管不太好是吧，有脑血管病，有腔梗，有脑梗的啊，有脑血栓脑淤血的，那舒和香这药还真就建议你用一用啊，因为这药在治疗心脏疾病上，在治疗脑病上值得你去用啊。很多人呢一直担心这药的效果，我告诉你，我转到北京这都20来年了，我调入到北京这边的时候，医院就已经有这药了啊，那效果完全可以。远的不说，就咱们这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报表，这个报表实打实的啊，是真实统计出来的，从8月1号一直到昨天，大概能有小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20000多的心脑病人服用舒和香这药之后啊，一个真实的情况，有 95% 以上的人，无论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风湿骨病患者，在服用舒和香这药之后都见着效果了啊，见效改善最快的就是睡眠啊，见效率最高的，见效速度最快。说有多快呀，咱们病人真实的一个反馈，最快的一天就见效了，就吃完当天就睡好觉了。但更多反映的是什么，连续吃了3到5天，能比平时多睡1-2个小时，吃剩7天左右啊，能比以往啊多睡3-4个小时，而且比以前做梦的次数减少了，期间醒了还能够接着再睡，中午头啊也能再补上一觉了啊，中午也能来上一觉啊，这是睡眠上的一个改善。第二个呢，心脏病上，上万的患者，每个人的病情都不一样，有冠心病的，有心肌缺血，有房颤早搏的，有心动过速的，有室上素的，有的呢是心脏偷停，有的呢还安过支架，做过搭桥，有的呢是2.5间狭窄，3.5间狭窄，有的是心脏还安过泵。从8月1号一直到昨天啊，这是实打实统计出来的，心脏病的总见效率 90% 左右啊，就10个人用至少是9个人见效了，这是真实的数据。很多心脏病人给我打来电话反馈啊，有的说吃了2天心脏就感觉很舒服，有的说吃了3天左右胸口窝就不紧绷了，心跳就圆乎了，也能喘上气来了，心也不慌了。有的呢是1个礼拜左右就感觉到这个心率啊非常平稳了，心脏很舒服啊，在这期间心绞痛也很少，几乎没有啊，这是大家提到最多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很多的脑血管病人啊见效也很快，有的脑血栓患者吃完这药之后，以前半拉身不听使唤，胳膊腿没劲儿，活动也费尽吃力，不灵活，说话也不像人家正常人一样啊。很多人反映吃上这药之后，这个脑袋感觉到轻松了啊，感觉到清醒啊，就从这段时间上来看，胳膊也能简单的活动了，腿也能吃出劲儿了，也能动了啊，说话呢也比以前吐字清楚了，这是咱们上千例脑血栓患者这段时间的一个真实反应。
第四个呢就是高血压，啊，我是个说话负责任的人，到今天我也没说舒和香是针对于高血压这病的，啊，到今天我都没说这药能够治疗高血压，我从来都说舒和香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的药，但是确实是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反馈，吃上这药之后，血压降下来了。有的那个患者呀，跟我们这工作人员说，之前自己那个血压吃上西药控制，一直在150-160左右，但是打吃上舒和香这药也就一周左右吧，这个血压呀居然降到了130-140啊，有的时候甚至都能达到120，哎呦，感觉变化非常大啊，感觉这脑袋也特别清晰，浑身也轻松。舒和香这药啊，它是治疗心脑的药，但没想到咱们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他那个血压跟着降下来了。论我讲话了，这属意外收获呀，是不是？这意外收获还有呢，啊，有 20% 的糖尿病患者，他那个血糖跟着降下来了。你想象不到吧？啊，有的糖尿病患者吃上舒和香这药之后，啊，一段时间，啊，一个礼拜，也就是，哎，感觉呀，这个口干减轻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爱吃饭了，完大便也畅通了。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吃了有半个月呀，血糖就明显下降了，口干的感觉减少了，就感觉嘴里边啊湿乎乎的，啊，乏力的感觉减少了。所以我再重申一遍，舒和香不是治疗糖尿病的药，这药呢也不是专门降糖的药，这是什么药啊？这是治疗心脑的药。但是我们有 20%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啊，吃完这药之后啊，确确实实真真切切的血糖是降下来了。就像我说的，可能这属于意外收获啊，我从来也没说过舒和香这药降血糖，我从来也没说过这药治疗糖尿病，我从来没说过，但确实通过病人反馈有这样的效果。就像我说的，这药为啥说高血压患者要吃啊？舒和香这药为啥糖尿病患者也要吃啊？不是说吃上之后去给你降压给你降血糖，是因为你吃上这药之后，它能改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患者的心脏，改善我们心脏疾病，啊，改善我们心脏的损伤，包括改善脑部的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他那个心脏、心肌都有损伤。啊，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脑部神经、啊，血管都有损伤。就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没有一个说我最后我是死于这血压高、死于血糖高的，那都是死于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所带来的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舒和香这药，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你的确需要去服用。那服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治好你的心脑疾病。啊，至于说你在用药过程当中血糖下来了啊，血压下来了，可能跟这药性有关啊。那这药跟我们以往用的药有啥不一样啊？第一，这药是治疗心脑的药，心脑药有身份证的药啊，药盒上白纸黑字写着呢，治疗中风、治疗胸痹心痛啊，治疗这个胸腹冷痛。也就是说这药不是补药，是专业治疗心脏的药，专业治疗脑血管病的药，专业治疗心脑的药，真正治疗心脏病的药，真正治疗脑血栓的药，真正治疗糖尿病风湿骨病病人心脑的药。所以这药跟我们平时吃的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药是治疗心脑的药。所以很多人问我啊，这药效果怎么样？我就一句话，这药效果有保障，确实好。你像我治疗过一患者，
这是一女同志，70多岁，心脏病15、16年了。病人在一周前突发胸闷气短，出现轻微的房颤、心悸这些表现。啊，在家呢也一直服用救心丸，3天前又出现了剧烈的心绞痛，病人有濒死感。啊，这家属啊赶忙打的120给拉到医院，当时在急诊按冠心病收治入院的。就经检查，这个病人的心率每分钟是120次，是上述心律不齐，心脏瓣膜区有杂音，心电图检查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啊，有心脏偷停的表现。那初步诊断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啊，完了之后房颤3级。可能大家对这个房颤呢不是很了解，房颤其实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非常容易导致我们心脏血管突发血栓，突发血栓淤积，就是突发我们斑块脱落，所以稳心是关键啊，心脏稳了再去通心血管。我记得当时病人这个房颤早搏挺厉害的，所以当时给他大剂量的用上了舒和香，目的呢就是先为了稳心，那就稳定他这个心脏。因为舒和香这药最大的特点它是什么呢？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然后呢是通心强心，所以这药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稳定心脏。这个病人呢头一个礼拜啊，他这个心率啊就稳定住了，房颤的次数也减少了，心脏的压抑感呢啊也明显的得到缓解了。等10多天左右吧，病人心脏的憋闷呢、疼痛啊基本就没有了啊，胸痛啊、胸闷呐、气短呐、心悸啊基本都没有了，半个月就可以出院了。完了之后呢，这个舒和香啊又给他开了一部分啊，让他在家继续服用一段时间，然后一个月之后来复诊。一个月后，这个病人的心率基本上能稳定在80下左右啊，心率很平稳啊。这一个月病人没有出现房颤呐、心绞痛，后续病人用药大概是1年多，心脏基本上就康复了。所以你就说这药好不好，关键他一药三心厉害呀。你像心脏病患者，你可能吃过什么药强过心脏，因为你心脏总没有劲儿，可能会出现心衰，那你可能通通心脏讲话了，化化瘀啊，通通血管啊，但你绝对没有说稳心、通心、强心一起过，对吧？所以这就是舒和香这药不一样的地方啊，治疗心脏稳心、通心、强心，它一起来，这是针对于心脏。那么针对于脑病呢，你比如说治疗这个脑血栓偏瘫，比如说这病人呢已经是脑部血栓偏瘫了，说明什么？说明病人的脑部神经组织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坏死了呗，对吧？脑部神经组织功能已经失灵了，所以你这胳膊腿它就不灵活，说话呢也不灵活，走路呢它也不好使了啊，腿脚不灵活呀。很多人说通血管，其实脑部组织一旦出现血栓坏死，这个坏死组织它就跟你通不通血管其实没有多大关系了，你就通开了它一样那也是坏的，它一样也是不能支配了。所以你需要怎么的？通脑、安脑、健脑一起来啊，恰恰舒和香这药呢它就有这方面的作用，是不是能让脑血栓偏瘫患者重新好起来啊？你像我曾经我治疗过一个患者，这是一女同志，患有高血压啊，有一天呢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医院，当时呢一看这片子啊，又测量一下他那个出血的位置啊，我说你这得必须手术啊，不手术不行。这时候老伴儿就跟我说，说老大夫啊，能不能不手术啊？不行啊，我说不行。一般脑出血啊它有2种，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咱们的脑瓜皮表面它这个血管出血，就是脑表面血管破了，
这叫什么呢？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它是脑出血的一种，而且属于轻微的。如果说出血面积不大呢，它根本不需要手术啊。第二种就不一样了，第二种属于大脑深部的血管出血，出血在脑部实质里头啊。实际上我们大夫指的说脑出血，脑出血就是这种脑出血啊。那这种脑出血你就必须得做手术了，而且必须把那个血液呀，包括血块啊，得给它清理出来。你要不清理出来，它这个血液也好，血块也好，它压迫我们脑袋里边的神经组织啊，形成脑水肿啊。这人说完就完。虽然说脑出血手术不可能说是手术一个活一个，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其实成功率呢在 80% 左右啊。如果说你如果不手术呢，你不手术呢基本上就是100%死，最后你儿女自然会孝顺。我说你要是对老人不好啊，你那儿女啊他也会跟着你学，将来也会对你不好啊。这东西咋的呢，他就是一代传一代。他说是啊，我姑娘孝顺，而且我姑爷子也好啊，给我买药，每个月都给我们零花钱啊。他说我现在吃的这参柏呀、舒和香这药全都是姑娘和姑爷子给我花的钱。我说这就是你的福气呀，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受点苦遭点罪，老了享福就行呗。就像那天跟一个老姐姐唠嗑，老姐姐能比我大个两三岁，这些年呢就一直是那个风湿啊，类风湿。她讲话了，走路都困难。那、啊、一说起这病，老姐姐说年轻的时候啊月子没做好。她说我家是锦州的，现在孩子在沈阳，所以好几年前和老伴儿俩搬沈阳来了啊，这跟孩子离得也近了，也方便呢啊。他说你看我年轻那会儿啊，那时候刚生完孩子，他说我老伴儿啊是家里边老二啊，他家呢是姊妹三个，他上面有个大哥啊，他老二下边有个妹妹。他说老大不在锦州啊，人家是在石家庄住。这我刚生完孩子半年多吧，单位呀就让我赶紧回去上班，所以我就跟我婆婆说，我说你帮我带带孩子啊。这婆婆说啥不干，理由很多，反正我不给你看啊。她说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大冬天的我就带着孩子上班啊啊，背着孩子上下班跑通勤。她说过去啊那个通勤车也冷啊，四处漏风，给孩子冻的呀，发高烧啊，烧成肺炎了啊。那孩子烧到40来度，那讲话那孩子都快烧抽了啊。他说我这一天呢连累带憋屈的，很快就没奶了啊，回奶了。他说那段时间也是累的，也没有人帮着你呀、啊、所以那个风湿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说同样都是孩子啊，你等大嫂家那孩子出生的时候，他说比我姑娘小10个月呀。那他说老太太上赶着到人石家庄去给人看孩子去啊，给人带孩子。哎呀，他说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就偏爱人家啊，没有任何原因。最后他说你看老太太肝恶性病走的，他说走的时候啊全是我和老伴床前床后忙活着。讲话了，偏爱一辈子，最后也没得计呀、啊。哎，他讲话，我这风湿类风湿啊，就是那个时候啊落下的。这几十年呢，越来越重啊，膝盖呀、啊、手腕呢，全都变形了。这类风湿因子常年都高，血沉也高啊。他讲话了，你说能不影响心脏吗？多亏了有舒和香这药。啊，他说现在吃了能有快1个月了，心脏强多了。尤其早上起来啊，这手啊就不像之前啊那个僵硬啊，握都握不上拳头了，不像了。他说我现在啊心脏疼的也差了，你看这不马上快开学了吗，就是说我姑娘俩孩子啊，一小子一姑娘，就说我一个孩子给准备2000块钱，不管你是外孙女还是孙子啊，我都一样的对待啊。他说我

们从那个时候经历过，所以都是自己的子孙，都是自己的孩子，都一样对待，什么姑娘小子的，对不对？都一样。他说现在反正我也想开了啊，不使劲攒了，就给自己留点过河钱就行了。这每个月跟老伴俩都有劳保。他说我也想好了，跟老伴俩呀上三亚待着去，都有劳保，都有退休金，怕啥呀。他说叔和央这药啊给我吃出希望来了。那他说我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咱俩呀带着药去啊，带着药去三亚。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谢谢你，真的啊，你让我这生活呀有点奔头了。你像一晃我跟大伙相识快两年了，这两年我给大伙治的从来都不是病啊，是咱们老人到老活着的尊严与底气，那是咱们老人到老活着的尊严与底气啊。你只有硬硬实实的，对吧？哎，你只有硬硬朗朗的站在那儿，你在儿女面前你才有足够的尊严，你才能够对养老院说声不啊，对护工说不用。什么是人到老的时候尊严与底气啊？不是说你有多少钱啊，不是说银行你存款存了多少，也不是说你那房子住的有多大，更不是说你以前是什么单位的领导，这些在疾病面前我告诉你一文不值。你就躺在那儿需要人照顾，吃喝拉撒自己都不行啊，都需要人照顾，所以你哪有什么尊严呢？哪有什么底气呀？那孩子说给你送走就给你送走，护工说对你不好就不好，你躺在那儿里你就任人拿捏啊，眼睛看东西你得使劲儿瞪眼珠子看，走路也走不了了，讲话翻身都困难，从床上起来都费劲呢，是不是？好不容易坐起来了还得不停地大口喘着出气，吃喝都需要人喂啊，粑粑尿都需要人接。你说我以前我单位领导啊多少多少人听我的啊，你说我以前我大学教授，我八级钳工啊，我先进劳模，我银行我存了好几十万上百万，我告诉你什么用都没有啊，你就像木偶人一样，知道吧？就像那木偶人一样，人家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啊，说你几句你就得听着，真是到这一步人哪还有什么尊严了，哪有什么自信，哪有什么底气呀、啊？人老了真正的底气是什么？不是说你有几个儿子几个闺女啊，是你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让自己硬实起来，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有价值，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我讲话了，咱们中国这大好河山，对不对？哎，咱们有那么多地方还没去过呢，有那么多地方你还没见过呢，对吧？把身体养好了，哎，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也不枉咱们此生。就咱们这一代人呐、啊，其实挺苦的啊，什么灾难都赶上了。年轻的时候啊，像那老骡子老马似的啊，这辈子净挨累吃苦了。老了老了，兄弟姐妹们，我说句心里话，该享受享受了，对吧？该舒服舒服了。所以哪儿不舒服了，你别硬挺着，你别硬扛着啊，你别对付着，好好的对自己，好好活着。所以我讲话了，你该治病治病啊，你该调身体调身体，你该化瘀化瘀啊，你该治心脑治心脑。所以就像我说的，赶上来用一用啊，这也不是说啥贵药，对不对？说太贵了吃不起，200块钱谁吃不起呀、啊？所以有这个机会别错过了，错过就没了啊！我讲话了，你赶上了你就好好治治你那心脑，好好治一治，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就即使有也不是现在这个价格了。所以别的啊，我帮不上你什么忙，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帮你，来温暖你，我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你。所以这一次我又找到院长

0: 我又上人家去了，那你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没？你说我见个面跟他打声招呼，完了之后人就能同意？根本不可能，对吧？没办法，只能到人家里边放低姿态求呗。院长也说了，你不能一次次总这么找我呀，对不对？我们这是医院，它不是福利院，是吧？咱们也不是爱心机构，咱们这是医院。我说是，你说这些我都懂。啊，院长说医院有医院的运营规律，不能说你咋想就咋地呀，对不对？反正经过跟院长最后的沟通，啊，说行啊，啊，我再帮你最后一次，啊，说以后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啊，我说行好，你像今天29号了吧？哎，那活动明天就最后一天了，啊，这是院长给我们特批了一点药，不多。因为医院最近这段时间呢，也一直在用这药，所以说这药也是很紧缺的，所以给咱们批的这块药不多啊，而且价格呢没变，还是按照500块钱一盒，按照特殊那个病给咱们对待的，然后力度这块呢又给咱们照顾了，买3盒咱们送3盒，对不对？啊，那么买5盒的咱们能够送6盒，啊，买10盒的你听好了。啊，买10盒的就送你15盒，就多送。那，啊，反正是最后一次了，对不对？哎，那么咱们有能力的，我建议啊，你多备上点，因为舒活香这药不是旁的药，对心脑特别好。拿10盒能送你15盒，你知道合多少钱一盒药不？200来块钱了。啊，今天是29号，明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啊，赶上就赶上了，赶不上那就没机会了。所以有需要的你抓点紧，啊，因为这药以后就没有了，所以赶上这机会了你用一用。那么没报名的呢，你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个名。好，那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大家抓紧报名吧。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如果错过，错失的不仅是优惠，更是当下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最佳时机。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3: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2: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你好，
1: 你好，
0: 我家是吉林的，我
1: 啊，
0: 叫王秀英，今年
1: 吉
0: 七
1: 林
0: 十
1: 的，
0: 多了，72
1: 欢迎
0: 了。
1: 欢迎，
0: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有两件事儿。第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前几天不订了30盒的书和箱嘛，完了快递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我有点担心了，会不会是没有我的药了呢？
1: 不可能，订上了，那肯定会有你的。只是
0: 啊
1: 说，咱们最近这段时间呢，订货的比较多，而且呢，就是得通过快递呀，它邮寄到你那儿，啊，所以说你别着急，过会儿呢，让工作人员呢再给你查一查，你放心吧，你只要跟我们工作人员订了，报好姓名了，留好电话地址了，肯定有你的，差不了事儿，啊，
0: 那有我的我就放心了啊。再一个吧，就是我还想让你帮个忙啊，给我
1: 没
0: 亲家
1: 事儿。
0: 母报个名。这不是昨天呢，儿子和媳妇带孩子回来了吗？看见我恢复的呀，挺好。完了，一打听吧，这药还不贵，合着200块钱一盒，还能接受。
1: 是。
0: 完了，这不媳妇临走时候吧，千嘱咐万嘱咐的，还把钱给我留下来，让我帮着给他妈妈订成20盒。完，你说呢？这次书和箱子药不多，活动呢也很快要结束了，
1: 对，
0: 你看看还能不能报上名啊？帮忙给订20盒。
1: 行，你放心吧，只要报上名的，工作人员就会想办法啊，给你把这药给补齐了。
0: 那就拜托您了啊！
1: 没事儿，没
0: 再一
1: 事
0: 个吧，我还想对您说呀，书和箱这药啊，特别信服，我特
1: 是
0: 别
1: 吧？
0: 信呐。真没想到这个效果会这么好，之前呢，我有冠心病，心绞痛，房颤呐，早搏啊，都有啊，
1: 都有
0: 血压呢还高，有10多年的病史了，
1: 哎呦呵，
0: 高压有时候吧能达到180到200，
1: 那是不低
0: 这脑袋成天像浆糊似的，
1: 了。
0: 低压呢也在90到110这样。
1: 你看看，
0: 完了吧？找大夫说呢，我这是3级高血压，我这心
1: 对，
0: 也没底儿了，就是没底儿了。一犯病呢，脑袋就迷迷糊糊的，眼睛也睁不开，完了头还疼。再后来吧，心脏就不好了。你说心绞痛啊，早搏啊，房颤呐，都来了，心跳的呢，就像要从嗓子眼儿跳出来那
1: 蹦
0: 样，
1: 出
0: 扑
1: 来
0: 腾扑腾扑
1: 啊，
0: 腾的。完，这心一跳一忙到心烦意乱的，有时候脚都没跟儿，还能摔倒过。
1: 哎呦，岁
0: 因
1: 数
0: 为
1: 大
0: 心
1: 了，
0: 脏这事儿呢，有一回呢，

0: 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日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受切变线云系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前后，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将会出现分散性小阵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期间局部区域可能会伴随雷电等对流现象，需注意防范。明天夜间以后，我县天气较好，风力整体不大，但风向转换频繁，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28日20时到29日20时，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6度。29日20时到30日20时，多云见晴，西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6度，小长山气温23到27度，广路气温21到26度。张子、海洋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3到26度，海洋气温22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9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36分，全天执行26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哈哈，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哈哈，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呢，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啊、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就是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啊、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啊、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啊、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上是个什么官呢？啊，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 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示，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进。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

0: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都是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

0: 都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做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迎来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哎，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2: 人也美，
1: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1: 嗯，
2: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1: 对，
2: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
1: 哎，
2: 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1: 嗯，
2: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1: 对，
2: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1: 习惯。
2: 哎，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1: 没错，
2: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5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
1: 嗯，
2: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1: 哎呀，
2: 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儿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1: 是。
2: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1: 哎呀，
2: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1: 嗯，
2: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1: 哎，
2: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2: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2: 吃，好
1: 处太多了。
2: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1: 嗯，
2: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
1: 哦，
2: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来了。
2: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1: 是，
2: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1: 嗯，
2: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2: 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2: 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2: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六斤核桃四斤大枣吗？
1: 嗯，
2: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1: 再降40，
2: 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1袋1斤才核桃15块9。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
1: 啊、
2: 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1: 没错，
2: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产品电话400-166-9984，
3: 4001669984。
1: 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2: 日照时间
1: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2: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2: 嗯、
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2: 对呀、
1: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这

0: 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任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 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任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0: 是
2: 一共才159块钱，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9块，特别的划算。
0: 是
2: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
2: 哎，
0: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
3: 爪呦，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2: 咱是6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3: 哎，
2: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3: 是啊，
2: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3: 是
2: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3: 特别有名。
2: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3: 没错，
2: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售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3: 159，
2: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0: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

0: 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解，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至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排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教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寻令，这个寻令是谁呢？寻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一牙烹调的。一牙是谁呢？ 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四元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四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啊，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京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士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2: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 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1: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书思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思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 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

0: 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出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忠，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好心。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26号到8月30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买五盒送六盒，买十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相当于直接半价。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呢，咱们有很多患者打来电话，一直反复询问苏合香这药的效果，包括这药的价格。大家的这个心思啊，我明白，攒点钱不容易，都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啊，花在那个正地上。我这人呢，

说实话，也是个实实在在的人。首先，这药它不是补药，不是什么补气补血的啊，补阴补阳补肾的不是。舒和香是专业治心脑病的。那我这人说话从来就是实事求是啊，这么大岁数了，我再虚头巴脑的就没那意思了，没必要。所以，我为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但如果，啊，你心脏不太好，是吧？有各种心脏疾病，有各种症状表现，你包括脑血管不太好，是吧？有脑血管病，有腔梗，有脑梗的，啊，有脑血栓、脑淤血的，那舒和香这药还真就建议你用一用，啊，因为这药在治疗心脏疾病上，在治疗脑病上，值得你去用。啊，很多人呢一直担心这药的效果。我告诉你，我转到北京这都20来年了，我调入到北京这边的时候，医院就已经有这药了，啊，那效果完全可以。远的不说，就咱们这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报表，这个报表实打实的，啊，是真实统计出来的，从8月1号一直到昨天。大概能有小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2万多的心脑病人服用舒和香这药之后啊，一个真实的情况，有95%以上的人，无论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风湿骨病患者，在服用舒和香这药之后，都见着效果了啊，见效改善最快的。就是睡眠，啊，见效率最高的，见效速度最快，说有多快呀？咱们病人真实的一个反馈，最快的一天就见效了，就吃完当天就睡好觉了。但更多反映的是什么？连续吃了3到5天，能比平时多睡1、2个小时，吃剩7天左右，啊。能比以往啊多睡3、4个小时，而且比以前做梦的次数减少了，期间醒了还能够接着再睡，中午头啊也能再补上一觉了，啊，中午也能来上一觉，啊，这是睡眠上的一个改善。第二个呢，心脏病上万的患者，每个人的病情都不一样。有冠心病的，有心肌缺血，有房颤早搏的，有心动过速的，有室伤术的，有的呢是心脏偷停，有的呢还安过支架，做过搭桥，有的呢是二尖瓣狭窄、三尖瓣狭窄，有的是心脏还安过泵。从8月1号一直到昨天，啊，这是实打实统计出来的，心脏病的总见效率90%左右。啊，就10个人用，至少是9个人见效了，这是真实的数据。很多心脏病人给我打来电话反馈，啊，有的说吃了2天心脏就感觉很舒服，有的说吃了3天左右胸口窝就不紧绷了，心跳就圆乎了，也能喘上气来了，心也不慌了。有的呢是1个礼拜左右就感觉到这个心率啊非常平稳了。心脏很舒服，啊，在这期间心绞痛也很少，几乎没有，啊，这是大家提到最多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很多的脑血管病人，啊，见效也很快，有的脑血栓患者吃完这药之后，以前半拉身不听使唤，胳膊腿没劲儿，活动也费劲吃力，不灵活，说话也不像人家正常人一样。啊，很多人反映吃上这药之后，这个脑袋感觉到轻松了，啊，感觉到清醒，啊，就从这段时间上来看，胳膊也能简单的活动了，腿也能吃出劲儿了，也能动了，啊，说话呢也比以前吐字清楚了，这是咱们上千例脑血栓患者这段时间的一个真实反应。第四个呢，就是高血压，啊，我是个。说话负责任的人，到今天我也没说舒和香是针对于高血压这病的，
到今天我都没说这药能够治疗高血压，我从来都说舒和香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的药，但是确实是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反馈吃上这药之后血压降下来了。有的那个患者呀跟我们这工作人员说，之前自己那个血压吃上西药控制一直在150-160左右，但是打吃上舒和香这药也就一周左右吧，这个血压呀居然降到了130-140啊，有的时候甚至都能达到120，哎呦感觉变化非常大啊，感觉这脑袋也特别清晰，浑身也轻松。舒和香这药啊它是治疗心脑的药，但没想到咱们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他那个血压跟着降下来了。论我讲话了，这属意外收获呀，是不是？这意外收获还有呢啊，有 20% 的糖尿病患者他那个血糖跟着降下来了，你想象不到吧啊，有的糖尿病患者吃上舒和香这药之后啊，一段时间啊，一个礼拜也就是啊，哎，感觉呀、啊、这个口干减轻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爱吃饭了，完大便也畅通了。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吃了有半个月呀，血糖就明显下降了，口干的感觉减少了，就感觉嘴里边啊湿乎乎的啊，乏力的感觉减少了。所以我再重申一遍，舒和香不是治疗糖尿病的药，这药呢也不是专门降糖的药，这是什么药啊？这是治疗心脑的药，但是我们有 20%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啊，吃完这药之后啊，确确实实真真切切的血糖是降下来了。就像我说的，可能这属于意外收获啊，我从来也没说过舒和香这药降血糖，我从来也没说过这药治疗糖尿病，我从来没说过，但确实通过病人反馈有这样的效果。就像我说的，这药为啥说高血压患者要吃啊，舒和香这药为啥糖尿病患者也要吃啊，不是说吃上之后去给你降压给你降血糖，是因为你吃上这药之后它能改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患者的心脏，改善我们心脏疾病啊，改善我们心脏的损伤，包括改善脑部的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他那个心脏心肌都有损伤啊，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脑部神经啊血管都有损伤，就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没有一个说我最后我是死于这血压高死于血糖高的啊，都是死于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所带来的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舒和香这药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你的确需要去服用，那服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治好你的心脑疾病啊。至于说你在用药过程当中血糖下来了啊，血压下来了，可能跟这药性有关啊。那这药跟我们以往用的药有啥不一样啊？第一，这药是治疗心脑的药，心脑药有身份证的药啊，药盒上白纸黑字写着呢，治疗中风，治疗胸痹心痛啊，治疗这个胸腹冷痛，也就是说这药不是补药，是专业治疗心脏的药，专业治疗脑血管病的药，专业治疗心脑的药，真正治疗心脏病的药，真正治疗脑血栓的药，真正治疗糖尿病风湿骨病病人心脑的药。所以这药跟我们平时吃的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药是治疗心脑的药。所以很多人问我啊，这药效果怎么样，我就一句话，这药效果有保障，确实好。你像我治疗过一患者，这是一女同志，70多岁，心脏病15-16年了，病人在一周前突发胸闷气短，出
出现轻微的房颤，心

0: 禁忌这些表现啊，在家呢也一直服用救心丸，三天前又出现了剧烈的心绞痛，病人有濒死感啊，这家属啊赶忙打的120给拉到医院，当时在急诊按冠心病收治入院的，就经检查这个病人的心率每分钟是120次，是上述心律不齐，心脏瓣膜区有杂音，心电图检查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啊，有心脏偷停的表现，那初步诊断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啊，完了之后房颤三级。可能大家对这个房颤呢不是很了解，房颤其实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非常容易导致我们心脏血管突发血栓，突发血栓淤积就是突发我们斑块脱落，所以稳心是关键啊，心脏稳了再去通心血管。我记得当时病人这个房颤早搏挺厉害的，所以当时给他大剂量的用上了舒和香，目的呢就是先为了稳心啊，就稳定他这个心脏。因为舒和香这药最大的特点它是什么呢，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然后呢是通心强心，所以这药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稳定心脏。这个病人呢头一个礼拜啊，他这个心率啊就稳定住了，房颤的次数也减少了，心脏的压抑感呢啊也明显的得到缓解了。等10多天左右吧，病人心脏的憋闷呢疼痛啊基本就没有了啊，胸痛啊胸闷啊气短啊心悸啊基本都没有了，半个月就可以出院了。完了之后呢，这个舒和香啊又给他开了一部分啊，让他在家继续服用一段时间，然后一个月之后来复诊。一个月后这个病人的心率基本上能稳定在80下左右啊，心率很平稳啊，这一个月病人没有出现房颤啊心绞痛，后续病人用药大概是1年多，心脏基本上就康复了。所以你就说这药好不好，关键他一药三心厉害呀。你像心脏病患者，你可能吃过什么药强过心脏，因为你心脏总没有劲儿，可能会出现心衰，那你可能通通心脏讲话了，化化瘀啊，通通血管啊，但你绝对没有说稳心通心强心一起过，对吧？所以这就是舒和香这药不一样的地方啊，治疗心脏稳心通心强心它一起来，这是针对于心脏。那么针对于脑病呢，你比如说治疗这个脑血栓偏瘫，比如说这病人呢已经是脑部血栓偏瘫了，说明什么，说明病人的脑部神经组织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坏死了呗，对吧？脑部神经组织功能已经失灵了，所以你这胳膊腿它就不灵活，说话呢也不灵活，走路呢它也不好使了啊，腿脚不灵活呀。很多人说通血管，其实脑部组织一旦出现血栓坏死，这个坏死组织它就跟你通不通血管其实没有多大关系了，你就通开了它一样那也是坏的，它一样也是不能支配了。所以你需要怎么呢，通脑安脑健脑一起来啊，恰恰舒和香这药呢它就有这方面的作用，是不是能让脑血栓偏瘫患者重新好起来啊。你像我曾经我治疗过一个患者，这是一女同志，患有高血压啊，有一天呢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医院，当时呢一看这片子啊，又测量一下他那个出血的位置啊，我说你这得必须手术啊，不手术不行。这时候老伴儿就跟我说，说老大夫啊能不能不手术啊，不行啊，我说不行。一般脑出血啊它有两种，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咱们的脑瓜皮表面它这个血管出血，就是脑表面血管破了，这叫什么呢，叫蛛网膜下腔出血，它是脑出血的一种，而且属于轻微的。如果说出血面积不大呢它根本不需要手术啊。第二种就不一样了， 第二种属于大脑深部的血管出血，出血在脑部实质里头。那实际上我们大夫指的说脑出血，脑出血就是这种脑出血啊。那这种脑出血你就必须得做手术了，而且必须把那个血液呀，包括血块啊，得给它清理出来。你要不清理出来，它这个血液也好，血块呀，它压迫我们脑袋里边的神经组织啊，形成脑水肿啊。这人说完就完。虽然说脑出血手术不可能说是手术一个活一个，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其实成功率呢在 80% 左右啊。如果说你如果不手术呢，你不手术呢基本上就是100%死，最后脑积水对吧，脑水肿，那人没了。所以就必须得手术啊。手术的目的啊不是为了修复哪里，是为了赶紧的把这个淤血给它清理出来，是不是尽量减少伤害。而一旦说颅内压增高了，一旦说再有其他的位置出现出血，那这人肯定他就救不活了。所以当时尽快给做的手术，这手术还算成功啊。完事又做的引流，淤血也流出来不少，这命是保住了啊。手术非常成功，但就是你再怎么成功，这半拉身子出现的偏瘫还是很严重的。那么在医院住了能有一个月呀，这病人啊，手术后病人还是有点轻微发热，就脑部炎症很高，用了2天的消炎药，效果还是不那么太理想。这个时候我让医务人员把舒活香通过胃管给送进去了，用了2天这老人退烧了。其实就到今天，其实我也说不好是什么原因，但就是在住院这期间，舒活香这药呢一直也没停过啊。住到1个月的时候，老人自己能够在床上翻身了，但是呢还是起不来，妈说话还是不行啊，就得慢慢的回家静养啊。我就告诉他老伴儿，我说呀给他多开点这药啊，舒活香这药啊你让他一天用3次，一次给他用1管，先把命给他保住啊。这老太太当时退休金很高的啊，要不你说什么是底气啊，对不对？你治病你没钱那是不行的。大概又过了能有2个月啊，能自己一点点的挪到床边了，也就能有半年那样啊。啊，这老两口啊特意来医院看我们这些大夫，又是送锦旗又是送水果的。我说我们这些当大夫的看着自己的病人健康起来，其实比啥都高兴，对不对啊？老太太也很高兴啊，杨主任呐、啊，谢谢你啊，费心了，多亏有这么好的药，家里邻居啊亲戚呐、啊、都说这是奇迹。我说这不挺好吗，对不对？哎，所以舒活香这药的效果特别好妈，你要相信我，这药治疗心脑病效果有保障。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赶上了你就把握住，就像我说的，不可能总有啊，赶上了吃一吃用一用，争取这心脑啊稳稳当当的，别出事儿，别遭罪别受罪。讲话了，再往前多对付上几年比啥都强。
1: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2: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1: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 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我昨天还跟一位老同志在一起唠嗑呢，啊，他是大连的，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想叫你一声叔，啊，我觉得这样亲切，我想表达对你的感激之情。”他说：“我今年57了，啊，因为身体不好，几年前查出来长肿块了，所以呢就提前办病退了。啊，说我上面还有一老母亲。”今年都86了，老母亲呢前年病了脑血栓，跟我这病啊可以说是脚前脚后啊。他说我也没有啥兄弟姊妹，孩子正好念高中，所以孩子他妈呀每天得接送啊，孩子得补课呀，就天天接送啊。所以我这边手术做完了，完我还得照顾我卧床的老母亲，就那段时间哎呦别提了，不敢想啊，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老父亲走好多年了，就剩下这么个老母亲了。啊，他说以前呢，我这老母亲身体可好了。啊，老母亲原来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这一下突然脑血栓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没办法了，啊，我就得跟老母亲一起生活，把她接过来，每天我都得照顾她。他说你看我这身体都虚的受不了，反应特别大。他说就这样，老母亲那儿我都没有放手，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啊，他活动费劲，从床上起来呀，你都得周着点啊，你都得给他扶起来啊。从医院出来那段时间吃饭得靠胃，不能吃太硬的，吃的饭面条啊菜呀、都得是碎碎的。你看我身边也有人说不行啊，就给你家老太太送养老院吧，等你自己身体好一好了是吧，哎，你能照顾她了是吧，你再给她接回来。啊，我不同意，我说送进去啊那就活不了了，所以我就一直坚持着。他说打去年我和老母亲呢，我是一起我们娘俩吃上300这药的，打这药吃上以后，我们俩身体改善都很明显。首先我这块是啥呢，就是有点精神头了，每天伺候我母亲买菜做饭啊，给我母亲擦洗，不像以前那么累挺慌了。那、啊、另外我母亲也能从床上自己呢用胳膊慢慢的支撑起来了，就自己能坐住了，在床上翻身呢都可以了，而且自己能接尿，这都可以了。他说这我就省心不少啊。打今年我们又一起吃上那舒和香这药啊，他说到现在吃了快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啊。他说你看我吃上以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呢，就之前呢脑皮有的那位置啊总是梦哼哼的，他可能是不通啊，你这就容易出危险呢啊。那时候我打吃上舒和香这药以后，就感觉这脑袋轻快了，睡觉睡得好了。他说我现在身上感觉可轻松了啊。他说我母亲更好了，打吃上这药之后，他说到现在呀都快一个月的时间了，说我在搀扶着他点啊，他自己能从床上下来了，但是呢还是两条腿没有劲儿。他说你看这一晃啊，老母亲有这病已经3年多了啊，这现在能下来了，说我挺激动啊，这药太好了。你包括那天啊，有个老姐姐说大林老师啊，你讲课呀就特别有烟火气。他说我爱听你讲课啊，也爱听你说话，你是我知道的能道尽儿媳妇心酸的大夫。他说有一天呢，你讲的我听完了之后，我感同身受啊。啊，你包括有一天有一个老兄弟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咱俩是同岁。他说我母亲都走好几年了，家里边哥兄弟5个啊，我排行老3。 我就是那个最不受

父母待见的那个儿子，但是父母全是我和我爱人给送走的，那全都是我们两个人给养老送终。他说你看我们兄弟姊妹多，他不和谐呀。他说这些年我从来没争过家里什么，那我就想得一个爹妈的认可。你说同样都是儿子，同样都是一母所生，你说那些年我和我爱人双双下岗，我们俩是大集体的，94年我们单位就不行了，我们就下岗了。他说可想而知啊，一家两口全下岗，生活压力得多大呀，还没有手艺啊。他说在工厂干的这活出来也没人用啊，孩子马上开学了，马上要交学费了。他说俺家姑娘念的是那个舞蹈学院，哟，那时候一年学费就10000多块钱呢，一学期就得5000多块钱，你再加上吃饭住校，他说实在没办法了啊，实在没办法了，我就上我爸妈家去借钱去了。他说我就跟父母说完啊，说我母亲就说啊，说一个小姑娘学什么舞蹈，从小就学啊，学点什么不好，一小女孩用不着学这学那的，正常念念书就行了啊，不行就给她转到普通学校呗，就说什么也不借。哎呦，他说我回家之后啊，我都不敢跟爱人说啊，我爱人呢、啊、就是叹了口气。后来他说我是跟朋友，跟其他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啊借钱啊，好几家借够孩子的那学费，那才过了那难关。他说后来没有一年，我弟弟家那孩子要出国留学，当时我跟我母亲借了30万，因为当时也是亲戚家挨家借，他说我们家没那条件呢，自己家孩子上学都需要借钱呢。后来呢他听说啥呀，是爹妈给拿了30万啊。他说那一晚上我一宿我没怎么睡，同样都是一个爹妈的，为啥这一碗水就不能端平呢？我借10000都不借，弟弟家孩子出去留学啊，给人拿30万。说大林老师啊，为啥我有冠心病啊？他说我这个人呢气性也大，但是呢我不爱发泄出来，最后啊都憋心里了啊。他说后来老人陆续有病啊，我大哥在外地，我有个弟弟呢在深圳，我二哥没了，就剩下我和那个四弟弟啊，俩人相继有病，需要轮流护理。他说你看每次到我班我都能正常去，一到我弟弟那儿，那我弟弟就各种事儿啊，走不开呀、啊，在哪儿在哪儿给人打惊呢，反正就是各种事儿。到后来也不指望他了，那我干脆呀、啊，我就24小时孤了。所以为啥我身上这病这么多呀、啊？啊，我现在知道了，我就是累的啊，连累带着急上火气的。那后期他说老人走了，他说我爸妈这辈子对我四弟家是最好的，一辈子攒点钱呢全给我四弟家了，孩子留学那钱全给我四弟了。他说老人到不行走的那一天啊，到出殡那天，他说我那弟妹和那孩子都没来，来人家都没来。所以他说我为我爸妈悲哀啊，我为我这爹妈悲哀呀。要不过去老话咋说来着，说偏疼儿女不得计啊。他说老话到啥时候都不假，往往最孝顺那个父母的啊，可能就是以前父母最不待见的啊。这老兄弟跟我说的时候，说到那个伤心的地方啊还哭呢。其实我知道他是心里委屈啊，心里憋屈啊。你说他是想争那点家产吗？不是，他就想争那口气。所以我一说他激动的就直掉眼泪直哭啊。你想想啊，他跟我是同龄的俩。

70岁老头，讲话了，这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我就安慰他，我说你的付出，你的孩子都能看得见。啊，我说你孝顺，你那孩子看见了，你儿女自然会孝顺。我说你要是对老人不好啊，你那儿女啊，他也会跟着你学，将来也会对你不好。啊，这东西咋的呢？他就是一代传一代。他说是。啊，我姑娘孝顺，而且我姑爷子也好。啊，给我买药，每个月都给我们零花钱。啊，他说我现在吃的这参柏呀、舒和香这药，全都是姑娘和姑爷子给我花的钱。我说这就是你的福气呀，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受点苦遭点罪，老了享福就行呗。就像那天跟一个老姐姐唠嗑，老姐姐能比我大个2-3岁，这些年呢就一直是那个风湿啊，类风湿。她讲话了，走路都困难。那一说起这病，老姐姐说年轻的时候啊月子没做好。她说我家是锦州的，现在孩子在沈阳，所以好几年前和老伴儿俩搬沈阳来了。啊，这跟孩子离得也近了，也方便呢。啊，他说你看我年轻那会儿啊，那时候刚生完孩子，他说我老伴儿啊是家里边老二。啊，他家呢是姊妹三个，他上面有个大哥，啊，他老二下边有个妹妹。他说老大不在锦州，啊，人家是在石家庄住。这我刚生完孩子半年多吧，单位呀就让我赶紧回去上班，所以我就跟我婆婆说，我说你帮我带带孩子啊。这婆婆说啥不干，理由很多，反正我不给你看啊。她说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大冬天呢我就带着孩子上班啊，啊，背着孩子上下班跑通勤。就说过去啊那个通勤车也冷啊，四处漏风，给孩子冻的发高烧啊，烧成肺炎了啊，那孩子烧到40来度，那讲话那孩子都快烧抽了啊。他说我这一天呢连累带憋屈的，很快就没奶了，那回奶了。他说那段时间也是累的，也没有人帮着你呀，所以那个风湿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说同样都是孩子啊，你等大嫂家那孩子出生的时候，他说比我姑娘小10个月呀。那他说老太太上赶着到人石家庄去给人看孩子去啊，给人带孩子。哎呀，他说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就偏爱人家啊，没有任何原因。最后他说你看老太太肝恶性病走的，他说走的时候啊全是我和老伴床前床后忙活着。讲话了，偏爱一辈子，最后也没得计呀。哎，他讲话，我这风湿类风湿啊，就是那个时候啊落下的。这几十年呢，越来越重，啊，膝盖呀、手腕呢，全都变形了。这类风湿因子常年都高，血沉也高，啊，他讲话了，你说能不影响心脏吗？多亏了有舒和香这药。啊，他说现在吃了能有快1个月了，心脏强多了，尤其早上起来啊，这手啊就不像之前啊那个僵硬啊，握都握不上拳头了，不像了。他说我现在啊心脏疼的也差了，你看这不马上快开学了吗？就是说我姑娘俩孩子啊，一小子一姑娘，就是说我一个孩子给准备2000块钱。不管你是外孙女还是孙子啊，我都一样的对待啊。他说我们从那个时候经历过，所以都是自己的子孙，都是自己的孩子，都一样对待，什么姑娘小子的，对不对？都一样。他说现在反正我也想开了啊，不使劲攒了，就给自己留点过河钱就行了。这每个月跟老伴俩都有劳保，他说我也想好了，跟老伴俩呀上三亚待着去，都有劳保，都有退休金，怕啥呀。他说舒和香这药啊给我吃出希望来了。那他说我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咱俩呀带着药去啊，
带着药去三亚。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谢谢你，真的啊，你让我这生活呀有点奔头了。你像一晃我跟大伙相识快两年了，这两年我给大伙治的从来都不是病啊，是咱们老人到老活着的尊严与底气啊，是咱们老人到老活着的尊严与底气啊。你只有硬硬实实的，对吧？哎，你只有硬硬朗朗的站在那儿，你在儿女面前你才有足够的尊严，你才能够对养老院说声不啊，对护工说不用。什么是人到老的时候尊严与底气啊？不是说你有多少钱啊，不是说银行你存款存了多少，也不是说你那房子住的有多大，更不是说你以前是什么单位的领导，这些在疾病面前我告诉你一文不值。你就躺在那儿需要人照顾，吃喝拉撒自己都不行啊，都需要人照顾，所以你哪有什么尊严呢？哪有什么底气呀？那孩子说给你送走就给你送走，护工说对你不好就不好，你躺在那儿里你就任人拿捏啊，眼睛看东西你得使劲瞪眼珠看，走路也走不了了，讲话翻身都困难，从床上起来都费劲呢，是不是？好不容易坐起来了还得不停地大口喘着出气，吃喝都需要人喂啊，粑粑尿都需要人接。你说我以前我单位领导啊，多少多少人听我的啊，你说我以前我大学教授，我八级钳工啊，我先进劳模，我银行我存了好几十万上百万，我告诉你什么用都没有啊，你就像木偶人一样，知道吧？就像那木偶人一样，人家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啊，说你几句你就得听着，真是到这一步人哪还有什么尊严了，哪有什么自信，哪有什么底气呀、啊、人老了真正的底气是什么？不是说你有几个儿子几个闺女啊，是你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让自己硬实起来，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有价值，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我讲话了，咱们中国这大好河山，对不对？哎，咱们有那么多地方还没去过呢，有那么多地方你还没见过呢，对吧？把身体养好了，哎，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也不枉咱们此生。就咱们这一代人呐、啊、其实挺苦的啊，什么灾难都赶上了，年轻的时候啊像那老骡子老马似的啊，这辈子净挨累吃苦了，老了老了，兄弟姐妹们，我说句心里话，该享受享受了，对吧？该舒服舒服了。所以哪儿不舒服了，你别硬挺着，你别硬扛着啊，你别对付着，好好的对自己，好好活着。所以我讲话了，你该治病治病啊，你该调身体调身体，你该化瘀化瘀啊，你该治心脑治心脑。所以就像我说的，赶上了用一用啊，这也不是说啥贵药，对不对？说太贵了吃不起，200块钱谁吃不起呀、啊、所以有这个机会别错过了，错过就没了啊。我讲话了，你赶上了你就好好治治你的心脑，好好治一治，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就即使有也不是现在这个价格了。所以别的啊，我帮不上你什么忙，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帮你，来温暖你，我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你。所以这一次我又找到院长，我又上人家去了。那你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没？你说我见个面跟他打声招呼，完了之后人就能同意、啊、根本不可能，对吧？没办法，只能到人家里边放低姿态求呗。院长也说了，你不能一次次总这么找我呀，对不对？我们这是医院，它不是福利院，是吧？咱们也不是爱心机构，咱们这是医院。我说是，你说这些我都懂啊。院长说，医院有医院的运营规律，不能说你咋想就咋地呀，对不对？反正经过跟院长最后的沟通啊，说行啊
啊，我再帮你最后一次。

0: 说以后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说行，好。你像今天29号了吧？哎，那活动明天就最后一天了。这是院长给我们特批了一点药，不多。因为医院最近这段时间呢，也一直在用这药，所以说这药也是很紧缺的，所以给咱们批的这块药不多。而且价格呢没变，还是按照500块钱一盒，按照特殊那个病给咱们对待的，然后力度这块呢又给咱们照顾了，买3盒咱们送3盒，对不对？那么买5盒的咱们能够送6盒，买10盒的你听好了，买10盒的就送你15盒，就多送，反正是最后一次了，对不对？那么咱们。有能力的，我建议啊，你多备上点，因为苏合香这药不是旁的药，对心脑特别好。拿10盒能送你15盒，你知道合多少钱一盒药不？200来块钱了。今天是29号，明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赶上就赶上了，赶不上那就没机会了。所以有需要的你抓点紧，因为这药以后就没有了。所以赶上这机会了，你用一用。那么没报名的呢，你拨打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个名。好，那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大家抓紧报名吧。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如果错过，错失的不仅是优惠，更是当下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最佳时机。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3: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2: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 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啊，我家是吉林的。
0: 啊。
4: 我叫王秀英。今年70多了，72。
0: 欢迎欢迎。
4: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有2件事儿。
0: 啊。
4: 第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前几天不订了30盒的苏合香嘛。
0: 嗯。
4: 完了，快递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我有点担心了。
0: 啊、
4: 会不会是没有我的药了呢？
0: 不可能，订上了，那肯定会有你的。
4: 啊、
0: 只是说，咱们最近这段时间呢，订货的比较多，而且呢，就是得通过快递呀、它邮寄到你那儿。所以说你别着急，过会儿呢，让工作人员呢再给。

0: 你查一查，你放心吧、
1: 啊，
0: 你只要跟我们工作人员定了，报好姓名了，留好电话地址了，肯定有你的，差不了事儿
1: 那有我的我就放心了啊、
0: 嗯。
1: 再一个吧，就是我还想让你帮个忙啊，给我亲家母报个名。这不是昨天呢，儿子和媳妇带孩子回来了吗？看见我恢复的呀，挺好。完了，一打听吧，这药还不贵，合着200块钱一盒，还能接受。
0: 是。
1: 完了，这不媳妇临走时候吧，千嘱咐万嘱咐的，还把钱给我留下来，让我帮着给他妈妈订成20盒。完，你说呢？这次舒和香的药不多，活动呢也很快要结束了。
0: 对。
1: 你看看。还能不能报上名啊？帮。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野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许昆林在长海县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凝聚合力共建和美海岛；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2026年全面振兴新突破工作实际考核方案；锚定目标，攻坚冲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海县召开经济工作调度会议。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长海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凝聚合力共建和美海岛，为加快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贡献力量。辽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调研活动。8月25号至27号，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长海县调研。许昆林来到大连一仙冷水海产品有限公司，查看网箱、台筏养殖、观摩海上采捕作业。在獐子岛集团，他走进育苗车间、精深加工车间，了解种苗繁育和新产品开发情况。许昆林强调，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强化陆海联动，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种业、养殖、加工、装备全产业链发展，推广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新型生产模式，拓展营销渠道，叫响特色海珍品品牌。长海县分布着195座岛屿，形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已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许昆林乘船深入多个岛屿，查看生态环境，远眺繁驼子黄嘴白鹭栖息地，详细了解世界遗产核心片区管护和全域生态保护修复情况，强调要坚持陆海统筹，强化协同共治，守好优质生态家底，构建世界遗产有机衔接的生态廊道。在广鹿岛民俗展览馆，许昆林观看当地鱼俗文化展陈；在小长山岛了解海钓等赛事带动文旅发展情况。他指出，要充分挖掘整合资源，培育壮大海上运动、低空观光、游艇旅游等业态，深化文旅体商融合，不断提升海岛文旅吸引力。长海县是全国唯一海岛边境县，许昆林来到黄海前哨纪念馆，了解当地居民同守共建历程，要求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优势，不断深化全民护边守边实践，共筑海疆钢铁长城。在大长山岛四块石渔港，许昆林查看监管平台实时信息，听取驻港工作专班汇报，仔细了解渔船木改钢政策落实、渔民意愿。他强调，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健全一港管船工作体系，严格落实监管措施，重拳打击三无船舶，加快改造升级渔港等基础设施，扎实推进渔船木改钢，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许昆林十分关心海岛群众。
1: 红都尉，认识我吗？你是什么人？
2: 咱俩见过，当初在长安城里正月十五逛花灯，我正碰上你。
3: 今年的全新升级的一款氨糖 相当于是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爆的这一款氨糖软骨素。为什么说它是全新升级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含量更高了而且呢里边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了你说你吃氨糖，你不能光吃氨糖啊，因为我们得想让自己的这个氨糖是不是得吸收啊，对不
4: 对？
3: 对
4: 对对。
3: 所以说配合着能让它吸收的我们氨糖出去打仗，那我们得给氨糖来一个保护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能让它加速吸收的。那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也配合了这个硫酸软骨素包括像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甚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能够让大家做到的就是真的吃到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来说的话呢，在数量上我们也从原来的每瓶大概20多粒或30多粒的这种小包装，给大家升级到了60粒的包装这个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去平行的进行一下对比。为什么说升级了60粒？那你要知道的。

0: 是这一盒氨糖，咱们如果说平时每日常保养天两粒的话，你这一盒你就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了、嗯、啊！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它呢有明确的增加我们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这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陈哥，我已经把这个产品给你这个带来了啊，
1: 就在这个手边了，
0: 对吧？它就明确的在这个商标的这个上面已经打出了 啊,
1: 啊，我
0: 们是能够增强骨密度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它是一个蓝帽的标识，哎、那么也就是说是能够经过咱们国家质检的，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能够说区别于市面上大多数产品的食品级的氨糖。
2: 这个蓝帽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
0: 放心了？更加
2: 放心了，
0: 必须的。嗯、我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你必须得吃的是放心的啊。
1: 嗯。
0: 那今天这款呢，我们虽然说全新升级的一代氨糖软骨素，但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全网低价啊。
2: 全网低价。
0: 全网低价，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基本上说你说给老爸老妈订啊，或者说自己这个腿脚最近不太舒服的，你就抓紧时间订购上。你把氨糖补充足了，骨头营养够了，自然而然你的疼痛啊、肿胀啊、各种各样不舒服的问题就能够缓解和解决。
1: 嗯，
0: 所以今天全网低价给大家来做一个团购啊。
1: 嗯、
0: 正常来说，这一瓶同仁堂呢，咱们也都知道、
1: 嗯、
0: 啊，各大这个药店都有售啊，
1: 而且
0: 非常非常火爆，
1: 抢购起来。
0: 对呀、啊，而且呢，人家市面上自己卖，说实话都已经供不应求了，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一瓶人家自己卖的话，市面上也要卖到59.9块一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团购价啊，大家听好了，
1: 嗯、
0: 我们今天团购价格
3: 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瓶。加在一起是600粒，你说我们日常保健补充每天2粒的话，600粒能吃到300天呢，
1: 那也就小一年时间。
3: 当然啦，那你想这300天，你就把骨关节的营养给它补充足了。
0: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哎呦，这回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先第一点啊，我们是四大的原材料。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不能只吃氨糖。
1: 嗯，
0: 我们除了氨糖以外，我们还有碳酸钙啊、嗯，而且我们还有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硫酸软骨素钠，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这四大原料全部都作用于我们关节的疼痛患处，能让你直打效果。你是说我这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
1: 嗯，
0: 是吧？我这一泡冷水啊，这关节就肿胀的，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说我这刚手术完了，我就是需要恢复的，或者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就是总觉得我的这个骨关节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一动就很酸很痛啊，好像感觉在硬性摩擦的，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您就是缺了，缺钙了，缺氨糖了，那怎么办？
1: 嗯、
0: 咱就赶紧补充上，
2: 赶紧安排上、
0: 啊。哎，第二点来说，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它的标志性的成分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要么怎么说是全新升级款的，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大含量让您能吃的有效果。每百克的我们的氨基酸葡萄糖含有盐酸氨基酸葡萄糖7.2克，硫酸软骨素6克，含钙17.3克、
1: 嗯。
0: 你再也不用说，哎，那我就喝点大骨头汤吧、
1: 嗯，
0: 或者喝点牛奶吧，你不用了，因为那些里面的含量那都是毫克来算，但咱们是每百克按照这个标准的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克数来算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来说，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的大含量包装，
1: 嗯、
0: 这一瓶您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您就想吧，
3: 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大瓶让您带回家，
1: 哎、
3: 总列一数是600粒的，您都可以算一算啊、
1: 嗯。
3: 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2: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建议大家，因为氨糖的日常补充，大家必须得要提上一个日程，尤其是我们65岁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咱们关节当中的这个氨糖含量，可以这么讲啊，给大家举个对比，你是不到你30岁的1/10的。
2: 哎呦，
0: 啊、那么到70岁左右，我们有这个研究调查，基本上人体当中的氨糖含量，如果你不进行额外的补充的话啊，你说那我就是不补，我就是正常来，那体内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氨糖一定要补。
1: 哎、
0: 我们说防患于未然嘛，对不对？你别说等到说骨关节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说都不行的时候，你再去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句实话，
2: 是不是晚了呀？
0: 那已经晚了，对不对、嗯？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咱们现在就是直接给他就是补充上氨糖，
2: 赶紧安排上啊，
0: 把营养补充足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什么叫做说？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补呢？我告诉你，45岁以上都需要补。
3: 199元买五瓶送五瓶，咱们是全新的大包装啊，一共是600粒、
1: 嗯。
3: 刚才梁晨还给大家算了呢，每天要吃2粒的话，大概能吃到300天。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折合一天只要6毛钱。
1: 你看看，你这6毛钱，你不说别的，6毛钱你现在一瓶可乐、一瓶矿泉水你都买不到啊！咱们现在能给咱们的骨关节买回一个安全小卫士回家，
0: 哎、
1: 你就说值不值得吧？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裴元庆马到疆场，举起双锤，使足了平生的力量，这两锤照着于文成都就砸下来，这两锤锤带风声，呜！于文成都呢，未及看清来者为谁，他赶紧把这凤翅鎏金镋一横，使劲往外招架，开！啪！这锤呀，架出去了。但是于文成都坏了，怎么呢？锤虽然架出去了，他这胳膊下不来了，这躺举起来回不来了，就这架势。这两个肩膀子的地方，让裴元庆这一震给震得有点脱臼。实际上要按力量，于文成都比裴元庆的力量还能大一些，但是今天正如徐茂公所分析的，于文成都跟三个人车轮战战了一天了，裴元庆压粮运仓刚到这儿，一个是强弩之末，一个是生力之君，这两者有这个特殊的悬殊比较，所以裴元庆是一锤就得了胜。于文成都架上去之后，觉得这胳膊下不来了，就是都不好，他赶紧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一拨头，他就败下来了。于文成都往下这一拜，随军一看主将都败下去了，尤其是今天这位主将是横勇无敌将，横勇无敌今天都有了敌了，那我们还在这打什么？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随军也往下拜，随军往下这一拜，18国的义军一起跟着往前冲杀，徐茂公又一阵擂鼓助阵，是大获全胜。裴元庆在马上把双锤一端，那可真是洋洋得意。哼！哨兵，一拨马回来了。这高兴，裴元庆心里想：横勇无敌，不过如此。这一下子给18国这些个义军是大涨志气，心想这于文成都一向都把他给传神了，横勇无敌天宝大将，今天让这裴三爷马到锤到只一锤就给震回去了，哎呀，全身这都沸腾了。这边高了兴，杨广那边可泄了气了。于文成都举着躺回到阵脚下，这胳膊老半天让人连搓再揉，这才放下来，这躺咕咚往着一扔。于文成都这脸上可挂不住了，于文成都心想，最近我是走备孕呐，在太原府碰见个李元霸，给我来个金锤挂凤躺，当着文武大臣给我栽了个大面子，到在四平山下我碰见这么个小子，哪来的这是，冒猛子窜出来咣啷给我这么两锤，真的我这胳膊下不来了，当着千军万马众随军，我这个人丢的更大，连憋气带窝火，再加上疆场上就出这身透汗，他是大败而回。回到杨广的行宫之内之后，于文成都一头栽在床上起不来了。什么病？家气伤寒，浑身上下骨头节没有一个不疼的地方。这杨广一听可吓坏了，杨广主心骨没了，全仗着这位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保着他呢，他一向认为有这位天宝大将军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今天听人说一锤就能给震回来了。杨广马上问杨林，您看此事应当如何办理？杨林不管怎么说他得向他侄子，杨林一看事到如今，陛下马上降旨到太原府调赵王李元霸到此护驾，同时分行几道旨意， 把附近州城府县所有的驻军

全都往这聚集，保护圣驾。杨林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杨林心想，现在他对过这十八路反王劫起的起义军有多少人马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的队伍听他们前线上回来禀报不会有他们多，如果这阵十八国的藩王要往这一冲杀，我们可就完了，我们兵力不足。所以杨林马上让我杨广将旨意各路人马往此聚集。杨林这个推断呢还真对了，在这个问题上十八国的义军犯了一个军事上的错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徐茂公和秦琼以及十八国这些国王们，他们都不知道杨广就在距离他们几十里之外的行宫里边住着。他们以为啊，这宇文成都啊，左一路军右一路军呢，都是杨广开路的人，觉得杨广还在很远的地方，还没到跟前呢。他们要知道杨广就已经在几十里外的行宫里边待着，现在调动这几十万人马往前一冲杀，把杨广就宰了。可是他们这个消息没得到，古代年间那个通讯设备也差劲，他们没知道这个消息，这就给杨林造成这么一个空隙。杨林让各路人马往此集结，一方面集结队伍，一方面命人火速骑快马够奔太原府，调赵王李元霸到此护驾。圣旨到了太原府了，一见唐国公李渊，把圣旨一传，唐国公李渊一看见圣旨，就知道杨广走在四平山被十八国的反王给截住了。李渊就把柴少、李靖、袁天罡、李淳风这几个人找在一起，坐在书房里边共同商议应当怎么办。这个时候柴少说了一句话，岳父大人，我看呢，大隋朝的江山可到时候了，十八国的反王聚集在四平山敢劫杀圣驾，他们多大胆子啊！换句话说，他们也并不是胆子大，是天数已到。岳父大人，您也是太原府一方的地方官呐，你十八国藩王里边可以有不少原来也都是地方官的，比如说什么济南王唐弼，什么相州白玉王高谭胜，这不都是隋朝的官员吗？按他们所拥有的兵力来说，跟您比还差不少呢。您要是这个时候在太原府要是兴兵，给他一断后，杨广腹背受敌，随时江山可就完了，您看怎么样？李渊听完这句话捋着胡子半天没言语，他看了看李靖，李靖先生，你对此事如何看法呢？李靖说，唐国公，我对这个事是这么看，现在这个杨广啊，他就好像一个不灵验的泥塑的神仙，老百姓虽然都给他进香，但是早就想把他拆了，就差谁能带头砸这第一锤子。大主意您拿吧。李渊一听李靖说的有道理，是这样子，杨广虽然那个皇上味儿在那摆着，但是大伙儿都想把他推翻了。但是李渊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这主意没拿定，此时我不能妄动啊，市民还跟着他们呢。可也是，那怎么办呢？那就先让袁霸去吧，袁霸去一趟探探虚实，我看看这十八国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回来再说。柴少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您就奉旨应调，让袁霸去。去可是去呀，您可别忘了，这十八国反王里边可有瓦岗军呐，瓦岗军里边大元帅是秦琼秦叔宝，想当初在临潼山他可是咱们的救命恩人，袁霸要去了，浑浊梦浪举着擂鼓瓮金锤，要在瓦岗军里边碰见秦琼秦叔宝，再把咱们恩人给打死，那咱们不就恩将仇报了吗？李渊说，柴少，这个事儿那就得你办了，袁霸最听你的话，你跟他好好嘱咐嘱咐，你跟他说一说，另外我

0: 琢磨着这次袁霸去，最后你也跟着去。柴少说：“好吧，那我跟着去。”柴少就把李元霸叫过来了，嘱咐李元霸对恩公要加强认识。其实李元霸呀，对这位恩公早就认识。怎么回事呢？李渊他们家后堂啊，挂了一张秦琼的画像。这秦琼的画像，初一十五两边香，活人受香火老给他烧，得恩不忘吗？所以这个李元霸呢，也从小长这么大，没少在这恩公像前面磕头。所以李元霸对秦琼这个印象很深。今天柴少特意把李元霸又叫到跟前，来到后堂，分上香，让他又给秦琼磕仨头，告诉李元霸：“元霸，这回奉旨应调，咱们要到四平山去。到那儿去，疆场上你要保护圣驾，跟十八国交战。十八国里边可有咱们的恩公，就这人，看见没有？你见了他，你可不能打，他是咱们救命的恩人。他救咱们的时候，你还在肚子里头呢。要没有他救咱们，你就出不来了，懂不？”“啊，好，我早记住了，这你放心吧。我还告诉你，咱这恩公可跟我有一样的本事，知道吗？会这个。”“
1: 是吗？哎呀，那好，那我记住了。”
0: 柴少老攥拳头，这怎么回事呢？感情柴少啊，发现了李元霸的一个秘密。就是他小的时候跟小孩们在一块玩，柴少有一次看见李元霸跟小孩正玩的功夫，这变了天了，阴天下雨，唰一道厉闪，咔啦一个雷，这一个雷打出来之后，李元霸吓得叽里咕噜的就跑屋去了。柴少一看，哎，心想这小子天不怕地不怕，怕打雷。柴少后来又细致观察了一下，一看李元霸对这个打雷不是一般的怕，因为他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天上嘎嘎响，所以一听见打雷就跑。后来柴少就跟李元霸说了：“说你知道那边怎么回事吗？那个是我掌握的，我就会打雷。”李元霸说：“你怎么会打雷呢？”柴少：“你看，我也会念咒，我一念咒，我这拳头一攥，我一张手，他就打雷。”“
1: 是吗？那你打一个我看看。”
0: 柴少说：“现在我不想打，等我想打的时候我告诉你。”到阴天的时候了，柴少只知道这个道理呀，只要一打闪，接着准打雷呀。他把李元霸叫到院里边，你瞅着，我这就开始给你打雷了啊，我这念咒了。他一瞅那闪，唰一打，跟手的一张手，看这一张手，咕一个雷，李元霸现在嗷一声钻屋子里去了。打这儿，李元霸算记住了。
1: 哎呀，姐夫，你可别让他打那玩意儿了，他一打那玩意儿，我心里面特别害怕，我直哆嗦。
0: 好，那你得听我的话。
1: 哎，你说什么我听什么。
0: 所以别人说话李元霸不听，柴少说话说一波二。今天呢，柴少告诉李元霸了，知道吗？这恩公也会这个
1: 啊。哎呦我的妈呀，他也会那个呀。那好，他也会那个，那我听他话，他不会那个我也得听他话。
0: 柴少说：“我还告诉你，你不但对恩公不能得罪，对恩公的朋友你也不能得罪，知道吗？”“
1: 哦，恩公朋友也不能打他们。”“
0: 对了，
1: 恩公朋友那我也不认得，他们都长什么样？”“
0: 恩公朋友他有个特点，恩公的朋友们呢都插着一个小黄旗儿。”“
1: 哦，插个小黄旗儿。”“
0: 对啊，我给你拿个旗来啊。”柴少到后边用黄布绞了个小三角旗儿，糊好了，举着小旗儿来了。瞅见没有，就这样的小旗儿，凡属见着插这小旗儿的你就躲着他们，那都是恩公的朋友，恩公的朋友多少也会这个。“
1: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都会那玩意儿？那好那好，那我见他们我就躲还不行吗？”“
0: 记住没有？”“
1: 记住了，就插那玩意儿的我就躲开。”“
0: 跟别人不行说，泄露天机必遭天报，五雷轰顶。”“
1: 哎呀，行了行了，一雷就够呛，那五雷我活了吗？好好好。”
0: 柴少嘱咐完了李元霸，马上秘密的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瓦岗山瓦岗军的，告诉秦琼秦叔宝等众位弟兄，因为这柴少是贾家楼结拜四十六友之内的人呢，

0: 告诉弟兄们说，这赵王千岁李元霸奉调可要到四平山去了。这个傻小子勇冠三军，勇猛无敌，疆场上的浑浊闷愣，要是打起来冲入你们连营之中，碰上你们人，你们可多加小心。我已经跟他说好了，见着小黄旗的不打。说弟兄们，凡属甲级楼四十六友的，或者是瓦岗山咱们近支的弟兄，你们就每人在肩头上插一个小黄旗，这就是个记号。
1: 柴少把这信写好了，秘密的拆自己的心腹家丁，带着这封信送到四平山，交给瓦岗军的首领。他这派出去了，这儿呢准备着跟李元霸动身。一切收拾利索之后，带着500名亲随，李元霸全副武装，柴少呢也顶盔挂甲，陪着李元霸奉旨就来到了杨广的行宫。当柴少和李元霸两个人来到杨广的行宫的时候，这功夫杨林已经昼夜下命令，调集了60万人马。现在在四平山前，这隋朝的大军已经比四平山18国的盟军人多了。杨林心里边也稳当多，一听李元霸又到了，杨林心想，这回我可以一举击破他们18国的起义军。杨林毕竟是尽心竭力为杨广维护隋氏江山呐。李元霸到这之后，杨广马上降旨意，很好的招待李元霸。李元霸在这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起来，有人报说对过18国的起义军有一支队伍正在向我方行进。这是怎么回事呢？徐茂公后来也得着消息了，听说杨广的行宫离这不远，说那杨广就在行宫里面。徐茂公命这3位先锋带着队伍是试探性的往前行进，看看杨广到底在没在这儿。这个消息杨广这边一得到之后，杨林马上传命令，让李元霸带着队伍出兵迎击他这18国的联军。这功夫李元霸一听到命令之后，外边有人给他牵过这匹马来，一字抹雕板擂赖麒麟。李元霸收拾停当，手中端着一对擂鼓瓮金锤，是搬鞍上马。上马之后点起了20000队伍，雁翅排开。杨林呢、在李元霸的身后亲自跨骑风雷豹，手端这对囚龙棒，调去了10万大军拉开战。

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

0: 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的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的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270集，张令救世。李隆基无端遭到宋璟直言相斥，心里虽不舒服，又想着毕竟是自己找上门的话题，很快复归释然，脸容说道：
3: 好，说说你的理由。
4: 张悦虽闻名满天下，又出师练达，智计百出，然此人机心太重，逢迎善变，不堪大用。
3: 然有人对朕言讲，说张悦胸怀博大，有相者之风啊。
4: 其胸怀固然博大，然其中多为文士飘逸之风，如此就少了一份对人的敦厚与凝重。
3: 宋清认为张悦实在不堪，你又亦属何人呢？
4: 臣以为张家珍可堪为用。
3: 请试言之。
4: 张家珍为人平和，私欲无多，又譬如他至今不愿置办田亩和房产，是为例证。此人理政时又中规中矩，谨守本分，他若为中书令，定会依陛下之言谨慎理政，少有过失。
3: 人若中规中矩，就少了一些创举。

0: 宋清莫非看不出吗？你与姚崇先后为相，朕对宰相辖内事体相无干预。朕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不想束了你的手脚。
1: 如今已为开元九年，朝廷的大政方针皆有成立，为相者只要谨慎本分，勉励理政即可。
2: 对宋璟此类好认死理的人而言，最容易行极端之事。他若认为有理的事儿，可以不考虑皇帝的感受，不听他人的劝阻，而一味干到底。若遇日常中的许多事，他往往极端保守，可谓小心谨慎。李隆基最终认可了宋璟的谏言，于是授张家珍为中书令，然他对姚崇的谏言也没有忽视，就授张悦为宰相职。如此一来，李隆基就打破了自己自开元初年来设立一主一辅两名宰相的格局，朝中有了三位宰相，显示李隆基尚在观望。李隆基还将崔寅甫自泸州召回，将其降为侍御史。崔寅甫从而由一个四品官员降为六品职。张家珍体会圣意，看到皇帝处置崔寅甫，遂下牒废去近前县令。如此一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禁恶前风潮无疾而终，恶前又纷纷露出面目，罢市之事得以平息。张悦接到李隆基的授书时，王毛仲正奉旨巡边，恰在太原。是日晚上，张悦隆重设宴，单请王毛仲。张悦拿出皇帝授书，请王毛仲阅看。王毛仲阅后说道：
3: 好呀，张先生终于宰相职回到京城，可喜可贺呀。
4: 张悦明白，若无王大将军鼎力相助，我现在说不定还蜗居在哪一个边鄙之州。王大将军，请受张悦一拜。
2: 张悦说罢，屈膝跪倒，向前俯伏，亲吻王毛仲靴面。王毛仲见状大惊，急忙将张悦搀扶起来，忙不迭地说道：
3: 王毛仲何德何能，怎敢受张先生如此大礼？张先生今后万万不能如此了。
2: 张悦脸色平静，衷心说道：
4: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王大将军如此大恩，张悦不知何以为报，只好拜礼以还了。
2: 此后二人归于座中，当然是王毛仲坐在主位。张悦殷勤劝酒，见至宴酣酒热之情势。王毛仲此时酒意已有七分，脸庞已被酒劲熏得通红，捏斜着眼说道：
3: 张先生此次以兵部尚书兼之同中书门下三品，当然可喜可贺，毕竟还有点美中不足呀。那张家珍和袁前耀有何才干，他们如何能与张先生相比？
2: 门下省和中书省的长官，其职位当然比兼职者的身份要重一些。王毛仲替张悦鸣不平，张悦听着当然顺耳，当即附和道：
4: 王大将军所言不差，是如中书令一职，其总魁百司，那是何等重要。张家珍昔日为门下省侍中，还可勉强而行，他今为中书令，恐怕就有些差强人意了。
3: 张先生既然这样说，那是不会错的。
4: 记得皇帝领百官东巡之际，张家珍为京城留守，当时雍州主簿王军贪赃案发，张家珍奉旨勘问，王大将军还有记忆否？
2: 王毛仲闭目想了半天，方说道：
3: 好像有这档子事儿。
4: 此事大有蹊跷啊。
3: 有何蹊跷？
4: 我听说宋璟回京之后，对大理寺堂上杖毙王军一事大为不满，曾责张家珍不问清楚，以致草菅人命。
3: 好像有此事。
4: 我当时得闻此事之后，心里就打了个问讯，王军

0: 为张家珍下属，一向对张家珍甚为巴结逢迎。此次王军犯事，张家珍本该周全维护才是，缘何如此无情无义，竟然当堂杖毙呢？
1: 是啊，此事有些反常。
0: 我于是留了心，辗转打听各种详细，这一打听还真的探出些幽微来。张家珍对外标榜自己不置房产与田亩，然他在京城中的住宅却是王军一手帮他购置和修缮。王大将军心想，王军如此忙乎，说不定还要替张家珍贴补一些钱物呢。
1: 张先生的意思，那张家珍急于杖杀王军，意在灭口了？
0: 王大将军所言极是，王军若果然贴补了钱物，说不定也是宫中所出。张家珍生怕王军被审时口无遮拦说出此事，由此在圣上及百官面前有碍他的清明，于是决意杖杀。
2: 王毛仲一拍机案，案上的酒盏等物竟然跳了起来，大声言道：
3: 张先生所言有理啊，想不到张家珍明思公正，暗施阴险，真小人也。
0: 哎，然王军已死，则此事死无对证，我所说的终归只是猜测罢了。
3: 不妨我确准机会，须在圣上面前说出此事。张家珍是位无德无才之人，他如何能居中书令之位呢？
2: 王毛仲与张悦在太原相对饮酒，崔寅甫、宇文荣、李林甫也在京城中相对聚饮。崔寅甫此前与他们二人私下交往甚密，他们今日聚饮有为崔寅甫之意。崔寅甫数盏酒入肚，脸上愁眉未开，长叹道：
4: 哎，我怎么如此倒霉啊，不好好做自己的御史中丞，跑到泸州却进什么牢石子恶钱，却捞了一个贬官的结果，哪像你们阔户有成，既得圣上赞赏，又对仕途有利呢？
2: 宇文荣笑道：
5: 崔兄确实有点饥不择食了，我听说宋景起初想让倪若水任捉钱令，孰料这家伙滑头无比，竟然装病不去。哎，看来还是崔兄事先没有盘算清楚。
2: 李林甫衷心劝道：
6: 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崔兄大可沉寂一时，待风头过去，圣上还会起复你的。
5: 借歌奴吉言，来，我们再同饮一盏。
2: 第271集，揣测圣意。崔寅甫饮后又复叹道：
4: 哎，我事先非是未加思虑，当时以为恶钱泛滥，圣上决心尽断，宋杰又是深恶痛绝，遂想顺势而成，孰料刚刚起步，圣上就改了主意，宋景被罢，我也因之受累，你们说我使力太猛，因而得罪了权贵，你们当初开始扩户之时，不是一样得罪权贵吗？
2: 宇文荣摇摇头说道：
5: 哎，这两件事看似相近，其实大为不同。
4: 又有什么不同啊？
5: 神龙年间之后，国库日渐空虚，皇帝几无现钱可用。我问你，当今圣上为何要依贞观故事行事？对了，圣上的本意就是想让国库丰盈。
2: 宇文荣如此诠释李隆基的国策，可谓相对别致，人生遭际不同，思虑定势也不同，若让宋景来诠释当今国策，肯定会从儒家正义的角度大加渲染。宇文荣接着说道：
5: 行扩户之举在于有立竿见影之效果，如此国库进账不少，当今圣上焉有不喜之理，然进

0: 那恶钱之事呢，国家一时无法多造官钱，把恶钱全部禁断，国库能多收几许，且同时使市面大乱，所谓得不偿失是也。
1: 说到底还是我选择错了。
2: 李林甫局长注道：
1: 崔兄不必如此哀叹，你这次其实是待人受过，圣上心中如明镜似的。我刚才说了，假以时日，圣上终归还有起复你的时候。
0: 各奴说的不错，崔兄就不必一唱三叹。来来来，我们接着饮酒。
2: 三人将盏中酒饮尽，李林甫忽然凝眉说道：
3: 圣上这次有些特别啊，圣上此前列设一主一辅两名宰相，此次为何又多了一个张悦？
1: 哎，听说张悦进来与王毛仲打得火热，那王毛仲又是圣上面前一等一的宠将，想是圣上无法推却王毛仲之情，由此就让张悦帮衬一下。
2: 宇文荣觉得崔银甫的想法太简单，遂摇头道：
0: 哎，崔兄之言诧异，当今圣上何等睿智，他的主意正着呢，岂能为了一个奴才的颜面所动？我想呀，圣上许是对张家珍不十分满意，才会有了如此格局。
1: 好呀，若圣上对张家珍不满意，那么员工就有机会了。
2: 崔银甫知道袁前耀既与李林甫是拐弯亲戚的干系，近来又因扩户的事儿对宇文荣甚为亲善，所以其心间倒是偏向袁前耀多了一些。李林甫摇头道：
3: 唉，即使张家珍去职，员工也未必能为中书令。
1: 阁奴为何如此说？员工现为门下省侍中，其位已在张悦之上。
3: 你们忘了，张悦还与圣上有师生之谊来。圣上登基以来，最愿用前朝老臣为相，如姚宋二人就为例证。员工近来政绩无非阔户有功，其与张悦的阅历还差距不小。若说员工继任中书令，我以为渺茫得很。你们若不信，我们且拭目以待。
2: 宇文荣笑道：
0: 阁奴年龄尚轻，其揣摩圣上的心思还是有独到之处。我们且拭目以待，以此验证阁奴的揣摩之功。
3: 哎，宇文兄谬赞了，人间百物以人心最为难测，何况是圣上的心思呢？二位兄长，余弟不过随便说说，千万不可当真。
2: 且说正史堂到了姚崇、宋璟为相之时，几近废弛，因为只有一主一辅两名宰相，有大事时二人聚在一起商议一回，更多的时候辅相遵令而行。张家珍既为中书令，不觉将正史堂议事的规则重新恢复，其原因既有三人为相的格局，也有张家珍心中认为张悦曾为自己上官的缘故。正史堂议事立由中书令主持，张家珍得知张悦自太原返京后，即召集张悦和袁前耀入正史堂议事。张悦昔日为相之时，这二人连郎官都不是，所以张悦入堂之后矜持之色不自觉就显露出来，二人并不为意，对张悦颇多恭敬之色。所议大事还是扩户及进钱之事，进钱已然废弛，剩下的无非多做一些抚慰即可。袁前耀认为扩户之事渐做渐难，朝廷已以宽恕为主，应将扩户初期的那些优惠措施不做日期之限。张家珍不敢定夺，需请皇帝示下。张悦在侧并不插言， 微笑看着二人你一言我一句在那里。

0: 议论不已。张家珍到了最后，想起需让张悦发言，遂说道：
1: 张尚书有何高见呢？
0: 张悦敛起笑容说道：
2: 高见倒是没有，然兵部刚刚接到朔方送来的一道急报，此事十万火急，急需奏闻圣上。
1: 什么急报？
2: 朔方那里本有谢万镇守，然去岁谢万忽然病故，朔方即由副使主持。
1: 不错，吴地嘉佑任朔方军偏将军，我对朔方情势还是知道一二的。
2: 张令知道朔方时下的情势吗？
1: 似平静如常啊。
2: 怎么会平静如常呢？当初莫绰死后，那些突厥降众就蠢蠢欲动，奈何他们忌惮谢万，虽暗流涌动，毕竟未有动作。旬日之前，西突厥降将康带兵忽然携众一万人脱离朔方管辖而北走大漠。
1: 朔方急报说的就是这件事儿。
2: 正是。
0: 张悦边说边将急报递给张家珍。张家珍将急报看了一遍，瞧不出其中有何紧急之处，遂说道：
1: 他们走就走了，何必如此大惊小怪。
0: 张悦知道张家珍的性子比较简疏，行事有些大大咧咧，他瞧不出此事的内中曲折，殊为正常，遂说道：
2: 张令许是不知，这康带兵实为至大之人，他当初之所以归附朔方，源于他与莫绰一直不睦，他今日盼我大唐北走大漠，定想有所为。我个人以为康带兵许是看到莫绰死后突厥人群龙无首，他先入大漠联络突厥部族，再设法说服突厥降众叛我大唐，然后你
3: 长袖从风，聚而观之，秦已成俗，此所以容其志，夫子遂行也。朕方大变交额，用除灾度，捐资祭月，事切交银，伤风害政，莫思为甚。既为令事，犹宜尽断。
0: 他既然如此借约天下，自己当然不能沉迷于乐舞之中，如此宫中乐舞为之禁绝。赵丽妃有歌舞之长，其之所以渐渐失宠，大约也与此有关。李隆基先得灵儿，又为宠妃所生，心间充满了欣喜，观夜色阑珊，秋意渐浓，他的那颗多彩多姿的心由此荡漾起来，也就有了谱曲的欲望。其所谱之词为一首旧诗，诗名为《过大歌宅探得歌自韵》。其诗为：鲁卫情先重，亲贤爱转多，免留风霞日，城景暂经过，岁里深高宴，平台奏雅歌，重寻为善月，方宴宝山河。李隆基为此曲取名为《花萼相辉曲》，无非还是颂扬兄弟之意。其曲以琴音为主，渐以笛声为辅。李隆基按弓踏语，口中轻声哼哼，手中之笔快速录谱。过了片刻，李隆基将笔一抛，大声道：
3: 啊，成了。
0: 这时有人说道：
4: 陛下又成新曲了。
0: 李隆基抬头一看，就见王皇后笑吟吟地立在对面，想是自己刚才谱曲时过于投入，以致未察觉皇后进入，遂说道：
3: 啊，皇后来了，朕方才专注于谱曲，以致忘乎所以了。
4: 是啊，妾入殿之时，见陛下专注谱曲，生怕打扰了陛下的兴致，因而静候一侧。陛下，妾刚才亲手淘了一盏波斯枣汁，请陛下尝尝。
3: 好啊，朕正好有些口渴了，盛过来吧。
0: 李隆基伸汤匙，将枣汁送入口中，连品漱口，赞道：
3: 嗯，

0: 全是皮肉软烂，有火烁水蒸之味儿。想不到皇后还有如此绝佳手艺啊。
1: 陛下国事繁忙，妾有些事后终究不敢打扰太多。
2: 李隆基听出其话音里的怨怼之意，即是说自己对他有些冷落了。李隆基凝视王皇后那张熟悉的脸庞，忽然惊奇地发现其眼角处已现出了淡淡的纹路，心间顿时晃出一个疑问：皇后今年不过36岁，为何如此憔悴？想起王皇后出嫁之时，二人皆为少年，哪儿懂夫妻房事之乐，他们朝夕相处，反倒是兄妹的情谊多一些。随着年龄渐长，二人夫妻情浓，再加上王皇后一家全力帮助李隆基走上皇位，则李隆基对王皇后又增添了一份敬重之情。然敬重之情难以持久，岁月的磨砺会使之褪色不少。王皇后至今色衰也就罢了，其成为皇后之后渐生的促狭之气，最令李隆基瞧着生厌。今晚的王皇后明显来时曾梳洗一遍，周身散发着李隆基熟悉的瑞脑香味，身上未着官服，一头长长的黑发仅用一只金钗拢住，黑发垂及腰间，与一袭露肩素色长裙相应，由此就多了几分妩媚。李隆基观此，心间暗暗一笑，顿生一些舒服的感觉。王皇后果然说道：
1: 秋夜渐凉，陛下似可早点安歇了。
2: 李隆基起身离岸，上前执起王皇后之手说道：
0: 好啊，你我一同就起，算来你也多日未来侍寝了。
1: 陛下，妾今日学来一个偏法，据称甚是灵验。
0: 哎，你这肚儿为何难见动静呢？你放心，你永远是朕的皇后，何必如此费心劳力呢？
1: 不嘛，陛下只要肯赐雨露，妾心思定然能成。
0: 哎，
2: 李隆基又轻叹了一口气，毕竟有些乏了，于是沉沉睡去。第273集，废后之心。武惠儿虽在宁王府照看孩儿，眼线倒是蛮尽力的，第二日就将皇后主动找皇帝侍寝的讯息传了过去。武惠儿闻言心急如焚，当日就撑着身体返回宫中。孩儿固然重要，然与君王的宠爱相比，那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李隆基看到武惠儿如此快就返回宫中，笑问道：
0: 哼，你在宫中，孩儿在大哥府中，你能放心吗？
3: 大嫂夜不解衣，日夜候在孩儿身边，比妾还要尽心，妾在那里反而有些碍手碍脚，还不如入宫侍候陛下。
0: 好啊，明日你且随朕去瞧瞧孩子，也正好谢谢大嫂。
3: 大哥大嫂以全家性命相托，陛下岂能一句谢谢了事？
2: 武惠儿此时明艳的脸上充盈着笑意，笑意背后隐藏着许多话语，既有孩儿健康成长的侥幸，又有如释重负的欣喜。李隆基去此容颜，当然知道他的心意，遂笑道：
0: 惠儿啊，让孩儿入大哥府中抚养，朕这个想法还是很妥当的。嗯，孩儿这次定能健康成长，你大可放心。
2: 武惠儿脸现惶恐之色，上前用小手堵住李隆基之嘴，急道：
3: 陛下千万不可说此满话，妾心里哪里敢稳当了。
2: 李隆基心里顿时划过一阵阴霾，心想自己威权天下，何以深锁的内功竟然养不活

0: 了武慧儿的数个孩子，心中怒火油然而生。这日王毛仲入殿奏事，李隆基忽然若有所思，问道：
1: 王毛仲啊，你以为皇后如何？
0: 王毛仲对王皇后一直很敬重，脱口说道：
2: 皇后有母仪天下之风，奴才以为皇后很好，陛下何有此问？
0: 人遇事时往往有向人倾诉的念头，李隆基身为皇帝也有事思，原来王驹在身边之时正是出于这种诉求，李隆基大小事都要与他商议。如今皇帝威严日重，李隆基身边能够随便谈说的人越来越少，除了高力士之外，也就只剩下一个王毛仲了。王毛仲又继续道：
2: 西皇后不能一直生子，有些美中不足了。
1: 对啊，皇后有子成为太子，这皇后方才名副其实。朕有想法，不若废了他，另立皇后如何？
0: 王毛仲闻言大为震惊，急忙跪倒在地，连连叩首，说道：
3: 陛下，万万不可呀，陛下，王皇后已经被立十余年，天下之闻，皇后又无过错，若轻易废之，天下肯定动荡，其陛下三思呀。
0: 李隆基想不到一个身边的奴才竟然如此爱戴皇后，在那儿沉思良久，继而说道：
1: 朕也不过随口一说罢了，你何必认真呢？起来吧。此话仅你我君臣二人的私语，出去后不得乱言。
0: 王毛仲此时的头上沁出一层冷汗，再叩首道：
2: 请陛下放心，刚才的话奴才只会烂在肚子中，不敢泄露一字。
0: 二人没想到武慧儿在此殿里布下的眼线还是原原本本的将刚才的对话禀报给了他。武慧儿闻言又喜又恼，喜的是皇帝终于有了废皇后之心，恼的是王毛仲这个奴才竟然如此维护王皇后，遂将王毛仲恨在了心里。张悦尚未行到朔方，康代斌果然发动了攻势，他此时已有突厥兵30000余人，其带人向南攻略，接连攻破6座小城。张悦得知后心急如焚，带人加快行进速度，以求早些赶到朔方城。这日黄昏，张悦一行风尘仆仆抵达朔方城，朔方节度副使率人前来迎候，这其中就有张家珍的弟弟金吾将军张家佑。张悦稍微梳洗一下，然后草草用饭，即升帐召集众将议事。节度副使扼要讲了一遍朔方的驻守情况，对康代斌不屑一顾，他认为朔方城固若金汤，再给康代斌几个胆子，他也不敢领兵再犯。众将闻言也深以为然。张悦脸色凝重，听完禀报说道：
4: 康代斌已攻破6座小城，你们以为他不敢来攻朔方城吗？
0: 节度副使道：
5: 他绝计不敢，康代斌昔为突厥降户，对朔方了如指掌，他明白若是硬攻，那便是以卵击石。
4: 了如指掌？对呀，你如此说康代兵可谓说到了正点上。
0: 张悦赞罢副使，继而又面对众将道：
4: 你们想过没有，康代兵如今逃入大漠之后，旬日间旗下侠人众就从10000人升至30000余人，何其速也。他联络了本族之人后，下一步就会找拔叶固、铜锣诸部进行联络。朔方下辖有突厥降户60000余户，你们想一想，若康代斌将这些人裹挟之后，朔方城还能安稳吗？
0: 节度副使不以为然：
5: 那康代斌昔日不过为一小

0: 防护，他有如此大的能耐吗？
1: 他是否有能耐，管他近一段的作为，即可窥其端倪。诸位，莫绰死后，突厥人一盘散沙，这康代兵瞧准了这个空隙，妄想填补莫绰昔日的位置，其野心不小啊。
0: 若果如是，张大人即将安出呢？
1: 本人已然想好了，明日我仅带20人出去办一件事儿，你们需谨守本位，防止康代兵来袭。
2: 张悦想了一下道，
1: 那数万突厥降户很是麻烦，需防止他们与康代兵暗中联络。
0: 这数万降户居住分散，实在无法全部监视啊。
1: 我知道，如何处置他们，确实需要一个稳妥的法子。
2: 由此过了2月有余，张悦很稳妥地办好了朔方的事。他那日带领20骑悄悄入了塞外，第一站到了拔叶固所部，第二站到了铜锣所部。张悦见了拔叶固，单刀直入说道，
1: 康代兵可曾来贵部联络过？
2: 拔叶固回答来过，且他本人正在犹豫。
1: 此等事儿，你为何还要犹豫呢？莫说由你亲手所杀，他们将你恨之入骨。他现在来联络你，无非想连同一体对付大唐，待他事强之后，他们就会找你报莫绰之仇了。
2: 拔叶固其实心如明镜，知道本部需取得大唐的庇护，否则就难以保全自身。他马上誓言声声向张悦大表忠心。铜锣非突厥族人，一直颇受突厥人的盘剥和压榨。张悦既为宰相之身，又是兵部尚书，侵入铜锣部落里深言保护，铜锣人自然是喜出望外，坚言不与康代兵联络。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4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 却总有

0: 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

0: 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

0: 一盒的苏荷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买五盒送六盒，买十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平均一盒苏荷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相当于直接半价。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呢，咱们有很多患者打来电话，一直反复询问苏荷香这药的效果，包括这药的价格，大家的这个心思啊，我明白，攒点钱不容易，都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啊，花在那个正地上上。我这人呐，说实话也是个实实在在的人。首先这药它不是补药，不是什么补气补血的啊，补阴补阳补肾的，不是。苏荷香是专业治心脑病的。啊，我这人说话从来就是实事求是啊，这么大岁数了，我再虚头巴脑的就没那意思了，没必要。所以我为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但如果啊，你心脏不太好，是吧，有各种心脏疾病，有各种症状表现，你包括脑血管不太好，是吧，有脑血管病，有腔梗，有脑梗的啊，有脑血栓脑淤血的，那苏荷香这药还真就建议你用一用啊，因为这药在治疗心脏疾病上，在治疗脑病上值得你去用啊。很多人呢一直担心这药的效果，我告诉你，我转到北京这都20来年了，我调入到北京这边的时候，医院就已经有这药了啊，那效果完全可以，远的不说，就咱们这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报表，这个报表实打实的啊，是真实统计出来的，从8月1号一直到昨天，大概能有小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20000多的心脑病人服用苏荷香这药之后啊，一个真实的情况，有 95% 以上的人，无论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风湿骨病患者，在服用苏荷香这药之后都见着效果了啊，见效改善最快的就是睡眠啊，见效率最高的，见效速度最快，说有多快呀，咱们病人真实的一个反馈，最快的一天就见效了，就吃完当天就睡好觉了。但更多反映的是什么，连续吃了3到5天，能比平时多睡1-2个小时，吃剩7天左右啊，能比以往啊多睡30个小时，而且比以前做梦的次数减少了，期间醒了还能够接着再睡，中午头啊也能再补上一觉了啊，中午也能来上一觉啊，就是睡眠上的一个改善。第二个呢，心脏病上上万的患者，每个人的病情都不一样，有冠心病的，有心肌缺血，有房颤早搏的，有心动过速的，有室上素的，有的呢是心脏偷停，有的呢还安过支架，做过搭桥，有的呢是2尖瓣狭窄、3尖瓣狭窄，有的是心脏还安过泵。从8月1号一直到昨天啊，这是实打实统计出来的，心脏病的总见效率 90% 左右啊，就10个人用至少是9个人见效了，这是真实的数据。 很多心脏病人

给我打来电话反馈，啊，有的说吃了两天心脏就感觉很舒服，有的说吃了三天左右胸口窝就不紧绷了，心跳就圆乎了，也能喘上气来了，心也不慌了。有的呢是一个礼拜左右就感觉到这个心率啊非常平稳了，心脏很舒服，啊，在这期间心绞痛也很少，几乎没有，啊，这是大家提到最多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很多的脑血管病人啊见效也很快，有的脑血栓患者吃完这药之后，以前半拉身不听使唤，胳膊腿没劲儿，活动也费劲吃力，不灵活。说话也不像人家正常人一样，啊，很多人反映吃上这药之后，这个脑袋感觉到轻松了，啊，感觉到清醒，啊，就从这段时间上来看，胳膊也能简单的活动了，腿也能吃出劲儿了，也能动了，啊，说话呢也比以前吐字清楚了，这是咱们上千例脑血栓患者这段时间的一个真实反应。第四个呢就是高血压，啊，我是个说话负责任的人，到今天我也没说舒和香是针对于高血压这病的，啊，到今天我都没说这药能够治疗高血压，我从来都说舒和香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的药，但是确实是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反馈吃上这药之后血压降下来了。有的那个患者呀跟我们这工作人员说，之前自己那个血压吃上西药控制一直在150-160左右，但是打吃上舒和香这药也就一周左右吧，这个血压呀居然降到了130-140啊，有的时候甚至都能达到120，哎呦感觉变化非常大啊，感觉这脑袋也特别清晰，浑身也轻松。舒和香这药啊它是治疗心脑的药，但没想到咱们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他那个血压跟着降下来了。论我讲话了，这属意外收获呀，是不是？这意外收获还有呢，啊，有 20% 的糖尿病患者他那个血糖跟着降下来了，你想象不到吧，啊，有的糖尿病患者吃上舒和香这药之后啊，一段时间啊，一个礼拜也就是，哎，感觉呀，这个口干减轻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爱吃饭了，完大便也畅通了。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吃了有半个月呀，血糖就明显下降了，口干的感觉减少了，就感觉嘴里边啊湿乎乎的，啊，乏力的感觉减少了。所以我再重申一遍，舒和香不是治疗糖尿病的药，这药呢也不是专门降糖的药，这是什么药啊？这是治疗心脑的药，但是我们有 20%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啊，吃完这药之后啊，确确实实真真切切的血糖是降下来了。就像我说的，可能这属于意外收获啊，我从来也没说过舒和香这药降血糖，我从来也没说过这药治疗糖尿病，我从来没说过，但确实通过病人反馈有这样的效果。就像我说的，这药为啥说高血压患者要吃啊？舒和香这药为啥糖尿病患者也要吃啊？不是说吃上之后去给你降压给你降血糖，是因为你吃上这药之后它能改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患者的心脏，改善我们心脏疾病啊，改善我们心脏的损伤，包括改善脑部的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他那个心脏心肌都有损伤啊，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脑部神经啊血管都有损伤，就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没有一个说我最后我是死于这血压高死于血糖高的啊，都是死于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所带来的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舒和香这药
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你的确需要去服用。那服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治好你的心脑疾病啊。至于说你在用药过程当中血糖下来了啊，血压下来了，可能跟这药性有关啊。那这药跟我们以往用的药有啥不一样啊？第一，这药是治疗心脑的药，心脑药，有身份证的药啊，药盒上白纸黑字写着呢，治疗中风，治疗胸痹心痛啊，治疗这个胸腹冷痛。也就是说这药不是补药，是专业治疗心脏的药，专业治疗脑血管病的药，专业治疗心脑的药，真正治疗心脏病的药，真正治疗脑血栓的药，真正治疗糖尿病风湿骨病病人心脑的药。所以这药跟我们平时吃的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药是治疗心脑的药。所以很多人问我啊，这药效果怎么样，我就一句话，这药效果有保障，确实好。你像我治疗过一患者，这是一女同志，70多岁，心脏病15、16年了。病人在一周前突发胸闷气短，出现轻微的房颤、心悸这些表现啊，在家呢也一直服用救心丸，3天前又出现了剧烈的心绞痛，病人有濒死感。那、啊、这家属啊赶忙打的120给拉到医院，当时在急诊按冠心病收治入院的。就经检查，这个病人的心率每分钟是120次，室上素，心律不齐，心脏瓣膜区有杂音，心电图检查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啊，有心脏偷停的表现。那初步诊断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啊，完了之后房颤3级。可能大家对这个房颤呢不是很了解，房颤其实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非常容易导致我们心脏血管突发血栓，突发血栓淤积，就是突发我们斑块脱落。所以稳心是关键啊，心脏稳了再去通心血管。我记得当时病人这个房颤早搏挺厉害的，所以当时给他大剂量的用上了舒和香，目的呢就是先为了稳心，那就稳定他这个心脏。因为舒和香这药最大的特点它是什么呢？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然后呢是通心强心。所以这药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稳定心脏。这个病人呢头一个礼拜啊，他这个心率啊就稳定住了，房颤的次数也减少了，心脏的压抑感呢啊也明显的得到缓解了。等10多天左右吧，病人心脏的憋闷呢、疼痛啊基本就没有了啊，胸痛啊、胸闷啊、气短啊、心悸啊基本都没有了，半个月就可以出院了。完了之后呢，这个舒和香啊又给他开了一部分啊，让他在家继续服用一段时间，然后一个月之后来复诊。一个月后这个病人的心率基本上能稳定在80下左右啊，心率很平稳啊。这一个月病人没有出现房颤啊、心绞痛，后续病人用药大概是1年多，心脏基本上就康复了。所以你就说这药好不好，关键他一药三心厉害呀。你像心脏病患者，你可能吃过什么药强过心脏，因为你心脏总没有劲儿，可能会出现心衰啊，你可能通通心脏讲话了，化化瘀啊，通通血管啊，但你绝对没有说稳心、通心、强心一起过，对吧？所以这就是舒和香这药不一样的地方啊，治疗心脏稳心、通心、强心，它一起来，这是针对于心脏。那么针对于脑病呢，你比如说治疗这个脑血栓偏瘫，比如说这病人呢、已经是脑部血栓偏瘫了，说明什么？说明病人的脑部神经组织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坏死了呗，对吧？脑部神经组织功能已经失灵了，所以你这胳膊腿它就不灵活，说话呢
也不灵。

走路呢他也不好使了啊，腿脚不灵活呀。很多人说通血管，其实脑部组织一旦出现血栓坏死，这个坏死组织它就跟你通不通血管其实没有多大关系了，你就通开了它一样那也是坏的，它一样也是不能支配了。所以你需要怎么的，通脑安脑健脑一起来啊，恰恰苏合香这药呢它就有这方面的作用，是不是能让脑血栓偏瘫患者重新好起来啊。你像我曾经我治疗过一个患者，这是一女同志，患有高血压啊，有一天呢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医院，当时呢一看这片子啊，又测量一下他那个出血的位置啊，我说你这得必须手术啊，不手术不行。这时候老伴儿就跟我说，说老大夫啊，能不能不手术啊，不行啊。我说不行，一般脑出血啊它有两种，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咱们的脑瓜皮表面它这个血管出血，就是脑表面血管破了，这叫什么呢，叫蛛网膜下腔出血，它是脑出血的一种，而且属于轻微的。如果说出血面积不大呢，它根本不需要手术啊。第二种就不一样了，第二种属于大脑深部的血管出血，出血在脑部实质里头啊，实际上我们大夫指的说脑出血脑出血就是这种脑出血啊。那这种脑出血你就必须得做手术了，而且必须把那个血液呀包括血块啊得给它清理出来，你要不清理出来它这个血液也好血块也好它压迫我们脑袋里边的神经组织啊，形成脑水肿啊。这人说完就完。虽然说脑出血手术不可能说是手术一个活一个，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其实成功率呢在 80% 左右啊。如果说你如果不手术呢，你不手术呢基本上就是100%死，最后脑积水对吧，脑水肿那人没了，所以就必须得手术啊。手术的目的啊不是为了修复哪里，是为了赶紧的把这个淤血给它清理出来，是不是尽量减少伤害。而一旦说颅内压增高了，一旦说再有其他的位置出现出血，那这人肯定他就救不活了。所以当时尽快给做的手术，这手术还算成功啊，完事又做的引流，淤血也流出来不少，这命是保住了啊，手术非常成功。但就是你再怎么成功，这半拉身子出现的偏瘫还是很严重的。那么在医院住了能有一个月呀，这病人啊，手术后病人还是有点轻微发热，就脑部炎症很高，用了2天的消炎药，效果还是不那么太理想。这个时候我让医务人员把苏藿香通过胃管给送进去了，用了2天这老人退烧了。其实就到今天其实我也说不好是什么原因，但就是在住院这期间苏藿香这药呢一直也没停过啊，住到1个月的时候老人自己能够在床上翻身了，但是呢还是起不来啊，说话还是不行啊，就得慢慢的回家静养啊。我就告诉他老伴儿，我说呀给他多开点这药啊，苏藿香这药啊你让他1天用3次，一次给他用1管，先把命给他保住啊。这老太太当时退休金很高的啊，要不你说什么是底气呀、啊、对不对，你治病你没钱那是不行的。大概又过了能有2个月啊，能自己一点点的挪到床边了，也就能有半年那样啊啊。这老两口啊特意来医院看我们这些大夫，又是送锦旗又是送水果的。我说我们这些当大夫的看着自己的病人健康起来其实比啥都高兴，对不对啊？老太太也很高兴啊，杨主任呐、啊，谢谢你啊，费心了，多亏有这么好的药，家里邻居啊亲戚呐、啊、都说这是奇迹。我说这不挺好吗，对不对。哎，所以苏合香这药的效果特别好啊，你要相信我，这药

0: 治疗心脑病效果有保障。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赶上了你就把握住，就像我说的，不可能总有啊，赶上了吃一吃用一用，争取这心脑啊稳稳当当的，别出事儿，别遭罪，别受罪，讲话了再往前多对付上几年比啥都强。
1: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2: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志。
1: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我昨天还跟一位老同志在一起唠嗑呢，啊，他是大连的，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想叫你一声叔，啊，我觉得这样亲切，我想表达对你的感激之情。他说我今年57了，啊，因为身体不好，几年前查出来长肿块了，所以呢就提前办病退了。啊，说我上边还有一老母亲。今年都86了，老母亲呢前年病了脑血栓，跟我这病啊可以说是脚前脚后啊。他说我也没有啥兄弟姊妹，孩子正好念高中，所以孩子他妈呀每天得接送啊，孩子得补课呀，就天天接送啊。所以我这边手术做完了，完我还得照顾我卧床的老母亲，就那段时间哎呦别提了，不敢想啊，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老父亲走好多年了，就剩下这么个老母亲了。啊，他说以前呢，我这老母亲身体可好了。啊，老母亲原来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这一下突然脑血栓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没办法了，啊，我就得跟老母亲一起生活，把她接过来，每天我都得照顾她。他说你看我这身体都虚的受不了，反应特别大。他说就这样，老母亲那儿我都没有放手，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啊，他活动费劲，从床上起来呀，你都得周着点啊，你都得给他扶起来啊。从医院出来那段时间吃饭得靠胃，不能吃太硬的，吃的饭面条啊菜呀、都得是碎碎的。你看我身边也有人说不行啊，就给你家老太太送养老院吧，等你自己身体好一好了是吧，哎，你能照顾她了是吧，你再给她接回来。啊，我不同意，我说送进去啊那就活不了了，所以我就一直坚持着。他说打去年我和老母亲呢，我是一起我们娘俩吃上300这药的，打这药吃上以后，我们俩身体改善都很明显。首先我这块是啥呢，就是有点精神头了，每天伺候我母亲买菜做饭啊，给我母亲擦洗，不像以前那么累挺慌了。那、啊、另外我母亲也能从床上啊自己呢啊用胳膊啊慢慢的支撑起来了，就自己能坐住了，在床上翻身呢都可以了，而且自己能接尿，这都可以了。就是这我就省心不少啊。打今年我们又一起吃上那舒和香这药啊，他说到现在吃了快有1个月的时间了啊。他说你看我吃上以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呢，就之前

前呢，脑皮有的那位置啊，总是木夯夯的，它可能是不通啊，你这就容易出危险呢。啊，那时候我打吃上舒活香这药以后，就感觉这脑袋轻快了，睡觉睡得好了。他说我现在身上感觉可轻松了，啊，他说我母亲更好了，打吃上这药之后，他说到现在呀都快一个月的时间了，说我在搀扶着他点啊，他自己能从床上下来了，但是呢还是两条腿没有劲儿。他说你看这一晃啊，老母亲有这病已经3年多了啊，这现在能下来了，说我挺激动啊，这药太好了。你包括那天啊，有个老姐姐说大林老师啊，你讲课呀就特别有烟火气，他说我爱听你讲课啊，也爱听你说话，你是我知道的能道尽儿媳妇心酸的大夫。所以有一天呢，你讲的我听完了之后，我感同身受啊。啊，你包括有一天有一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咱俩是同岁。他说我母亲都走好几年了，家里边各兄弟5个啊，我排行老3。我就是那个最不受父母待见的那个儿子。但是父母全是我和我爱人给送走的。那全都是我们两个人给养老送终。他说你看我们兄弟姊妹多，他不和谐呀。他说这些年我从来没争过家里什么，那我就想得一个爹妈的认可。你说同样都是儿子，同样都是一母所生，你说那些年我和我爱人双双下岗，我们俩是大集体的，94年我们单位就不行了，我们就下岗了。他说可想而知啊，一家两口全下岗，生活压力得多大呀，还没有手艺啊。他说在工厂干的这活出来也没人用啊，孩子马上开学了，马上要交学费了。他说俺家姑娘念的是那个舞蹈学院，哟，那时候一年学费就10000多块钱呢，一学期就得5000多块钱，你再加上吃饭住校，就是实在没办法了啊，实在没办法了，我就上我爸妈家去借钱去了。他说我就跟父母说完啊，说我母亲就说啊，说一个小姑娘学什么舞蹈，从小就学啊，学点什么不好，一小女孩用不着学这学那的，正常念念书就行了啊，不行就给他转到普通学校呗，就说什么也不借。哎呦，他说我回家之后啊，我都不敢跟爱人说啊，我爱人呢、啊、就是叹了口气。后来他说我是跟朋友，跟其他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啊借钱啊，好几家借够孩子的那学费，那才过了那难关。他说后来没有一年，我弟弟家那孩子要出国留学，当时我跟我母亲借了30万，因为当时也是亲戚家挨家借。他说我们家没那条件呢，自己家孩子上学都需要借钱呢。后来呢他听说啥呀，是爹妈给拿了30万啊。他说那一晚上我一宿我没怎么睡，同样都是一个爹妈的，为啥这一碗水就不能端平呢？我借10000都不借，弟弟家孩子出去留学啊，给人拿30万。说大林老师啊，为啥我有冠心病啊？他说我这个人呢、啊、气性也大，但是呢我不爱发泄出来，最后啊都憋心里了啊。他说后来老人陆续有病啊，我大哥在外地，我有个弟弟呢在深圳，我二哥没了，就剩下我和那个4弟弟，俩人相继有病，需要轮流护理。他说你看每次到我班我都能正常去，一到我弟弟那儿，那我弟弟就各种事儿啊走不开呀、啊、在哪儿在哪儿给人打精呢、啊、反正就是各种事儿，到后来也不指望他了啊。我干脆呀、啊、我就24小时咕噜。

所以，为啥我身上这病这么多呀？我现在知道了，我就是累的，连累带着急上火气的。那后期他说老人走了，他说我爸妈这辈子对我四弟家是最好的，一辈子攒点钱呢，全给我四弟家了，孩子留学，那钱全给我四弟了。他说老人到不行走的那一天，到出殡那天，他说我那弟妹和那孩子都没来，来人家都没来，所以他说我为我爸妈悲哀。我为我这爹妈悲哀呀！要不过去老话咋说来着？说偏疼儿女不得计。他说老话到啥时候都不讲，往往最孝顺那个父母的，可能就是以前父母最不待见的。这老兄弟跟我说的时候，说到那个伤心的地方啊，还哭呢。其实我知道他是心里委屈。心里憋屈，你说他是想争那点家产吗？不是，他就想争那口气。所以我一说，他激动的就直掉眼泪，直哭啊！你想想啊，他跟我是同龄的，俩70岁老头，讲话了，这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我就安慰他。我说你的付出，你的孩子都能看得见，我说你孝顺，你那孩子看见了，你儿女自然会孝顺。我说你要是对老人不好你那儿女啊，他也会跟着你学，将来也会对你不好这东西咋的呢？他就是一代传一代。他说是，我姑娘孝顺，而且我姑爷子也好给我买药，每个月都给我们零花钱。他说：“我现在吃的这参柏呀、舒合香这药，全都是姑娘和姑爷子给我花的钱。”我说：“这就是你的福气呀，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受点苦遭点罪，老了享福就行呗。”就像那天跟一个老姐姐唠嗑，老姐姐能比我大个2、3岁，这些年呐就一直是那个风湿啊，类风湿。她讲话了，走路都困难啊。”一说起这病，老姐姐说年轻的时候啊，月子没做好。她说我家是锦州的，现在孩子在沈阳，所以好几年前和老伴儿俩搬沈阳来了。这跟孩子离得也近了，也方便呢。她说你看我年轻那会儿啊，那时候刚生完孩子，她说我老伴儿啊是家里边老二，她家呢是姊妹三个，她上面有个大哥。他老二下边有个妹妹，他说老大不在锦州，人家是在石家庄住。这我刚生完孩子半年多吧，单位呀就让我赶紧回去上班，所以我就跟我婆婆说，我说你帮我带带孩子啊。这婆婆说啥不干，理由很多，反正我不给你看啊。她说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大冬天的我就带着孩子上班啊。背着孩子上下班跑通勤，就说过去那个通勤车也冷啊，四处漏风，给孩子冻的呀，发高烧，烧成肺炎了那孩子烧到40来度，那讲话那孩子都快烧抽了他说我这一天呢连累带憋屈的，很快就没奶了，回奶了。他说那段时间也是累的，也没有人帮着你呀。所以，那个风湿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说同样都是孩子你等大嫂家那孩子出生的时候，他说比我姑娘小10个月呀。他说老太太上赶着到人石家庄去给人看孩子去给人带孩子。哎呀，他说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就偏爱人家没有任何原因。最后他说你看老太太肝恶性病走的。他说走的时候啊，全是我和老伴儿床前床后忙活着，讲话了偏爱一辈子，最后也没得计呀。哎，他讲话，我这风湿类风湿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这几十年呢，越来越重，膝盖呀、手腕呢，全都变形了。

哎，类风湿因子常年都高，血沉也高，啊，他讲话了，你说能不影响心脏吗？多亏了有舒和祥这药，啊，他说现在吃了能有快一个月了，心脏强多了，尤其早上起来，啊，这手啊就不像之前，啊，那个僵硬啊，握都握不上拳头了，不像了。他说我现在呀，心脏疼的也差了，你看这不。马上快开学了吗？就是说我姑娘俩孩子，啊，一小子一姑娘，就是说我一个孩子给准备2000块钱，不管你是外孙女还是孙子，啊，我都一样的对待，啊，他说我们从那个时候经历过，所以都是自己的子孙，都是自己的孩子，都一样对待，什么姑娘小子的，对不对？都一样。他说现在。反正我也想开了，啊，不使劲攒了，就给自己留点过河钱就行了。这每个月跟老伴俩都有劳保。他说我也想好了，跟老伴俩呀上三亚待着去，都有劳保，都有退休金，怕啥呀？他说舒和祥这药啊，给我吃出希望来了。那他说我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咱俩呀带着药去，啊。带着药去三亚，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谢谢你，真的啊，你让我这生活呀有点奔头了。你像一晃，我跟大伙相识快2年了，这2年我给大伙治的从来都不是病啊，是咱们老人到老活着的尊严与底气，啊，是咱们老人到老活着的尊严与底气呀。”你只有硬硬实实的，对吧？哎，你只有硬硬朗朗的站在那儿，你在儿女面前，你才有足够的尊严，你才能够对养老院说声不，啊，对护工说不用。什么是人到老的时候尊严与底气啊？不是说你有多少钱，啊，不是说银行你存款存了多少，也不是说你那房子住的有多大，更不是说你以前是什么单位的领导。这些在疾病面前，我告诉你一文不值。你就躺在那儿，需要人照顾，吃喝拉撒自己都不行，啊，都需要人照顾。所以你哪有什么尊严呢？哪有什么底气呀？那孩子说给你送走就给你送走，护工说对你不好就不好。你躺在那儿里，你就任人拿捏，啊，眼睛看东西你得使劲儿瞪眼珠子看。走路也走不了了，讲话翻身都困难，从床上起来都费劲呢，是不是？好不容易坐起来了，还得不停地大口喘着粗气，吃喝都需要人喂，啊，粑粑尿都需要人接。你说我以前我单位领导啊，多少多少人听我的啊？你说我以前我大学教授，我8级钳工啊，我先进劳模，我银行我存了好几十万、上百万，我告诉你。什么用都没有，你就像木偶人一样，知道吧？就像那木偶人一样，人家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说你几句你就得听着，真是。到这一步，人哪还有什么尊严了？哪有什么自信？哪有什么底气呀？人老了，真正的底气是什么？不是说你有几个儿子、几个闺女，是你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让自己硬实起来，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有价值，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我讲话了，咱们中国这大好河山，对不对？哎，咱们有那么多地上还没去过呢，有那么多地上你还没见过呢，对吧？把身体养好了，哎，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也不枉咱们此生。就咱们这一代人呐，其实挺苦的。什么灾难都赶上了，年轻的时候啊，像那老骡子老马似的，这辈子净挨累吃苦了。老了老了，兄弟姐妹们，我说句心里话，该享受享受了，对吧？该舒服舒服了。所以哪儿不舒服了，你别硬挺着，你别硬扛着，你别对付着，好好的对自己，好好活着。所以我讲话了，你该治病治病，
啊，你该。

0: 调身体调身体，你该化瘀化瘀啊，你该治心脑治心脑。所以就像我说的，赶上来用一用啊，这也不是说啥贵药，对不对？说太贵了吃不起，200块钱谁吃不起呀、啊？所以有这个机会别错过了，错过就没了啊！我讲话了，你赶上了，你就好好治治你的心脑，好好治一治，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就即使有，也不是现在这个价格了。所以别的啊，我帮不上你什么忙，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帮你，来温暖你，我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你。所以这一次我又找到院长，我又上人家去了。那你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没？你说我见个面跟他打声招呼，完了之后人就能同意、根本不可能，对吧？没办法，只能到人家里边放低姿态求呗。院长也说了，你不能一次次总这么找我呀，对不对？我们这是医院，它不是福利院，是吧？咱们也不是爱心机构，咱们这是医院。我说是，你说这些我都懂啊。院长说，医院有医院的运营规律，不能说你咋想就咋地呀、对不对？反正经过跟院长最后的沟通啊，说行啊，我再帮你最后一次啊，说以后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啊。我说行好，你像今天29号了吧？哎，那活动明天就最后一天了啊。这是院长给我们特批了一点药，不多。因为医院最近这段时间呢也一直在用这药，所以说这药也是很紧缺的，所以给咱们批的这块药不多啊，而且价格呢没变，还是按照500块钱一盒，按照特殊那个病给咱们对待的啊。然后力度这块呢又给咱们照顾了，买3盒咱们送3盒，对不对啊？那么买5盒的咱们能够送6盒啊，买10盒的你听好了啊，买10盒的就送你15盒，就多送啊，反正是最后一次了，对不对？哎，那么咱们有能力的，我建议啊，你多备上点，因为苏合香这药不是旁的药，对心脑特别好，拿10盒能送你15盒，你知道合多少钱一盒药不？200来块钱了啊！今天是29号，明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啊，赶上就赶上了，赶不上那就没机会了。所以有需要的你抓点紧啊，因为这药以后就没有了，所以赶上这机会了你用一用。那么没报名的呢，你拨打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个名。好，那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大家抓紧报名吧。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如果错过，错失的不仅是优惠，更是当下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最佳时机。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3: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2: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 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我家是吉林的，
0: 啊，
4: 我叫王秀英，啊，今年70多了，72。
0: 欢迎欢迎。
4: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有两件事儿。
0: 啊。
4: 第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前几天不订了30盒的苏合香嘛。
0: 嗯。
4: 完了，快递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我有点担心了。
0: 啊、
4: 会不会是没有我的药了呢？
0: 不可能，订上了，那肯定会有你的。
4: 啊
0: 只是说咱们最近这段时间呢订货的比较多，而且呢、就是得通过快递啊它邮寄到你那儿。所以说你别着急过会儿呢让工作人员呢再给你查一查。你放心吧，你只要跟我们工作人员订了，报好姓名了，留好电话地址了，肯定有你的，差不了事儿。
4: 那有我的我就放心了。再一个吧，就是我还想让你帮个忙啊，给我亲家母报个名。这不是昨天呢儿子和媳妇带孩子回来了吗？看见我恢复的呀挺好，完了一打听吧，这药还不贵，合着200块钱一盒，还能接受。
0: 是，
4: 完了这不媳妇临走时候吧，千嘱咐万嘱咐的，还把钱给我留下来，让我帮着给他妈妈订成20盒。完，你说呢？这次苏合香的药不多，活动呢也很快要结束了。
0: 对。
4: 你看看还能不能报上名啊？帮忙给订20盒。
0: 行，你放心吧。只要报上名的，工作人员就会想办法给你把这药给补齐了。
4: 那就拜托您了啊。
0: 没事儿，没事儿。
4: 再一个吧，我还想对您说呀，苏合香这药啊，特别信服，我特别信呐。真没想到这个效果会这么好。之前呢我有冠心病，心绞痛，房颤呐、早搏啊都有啊。
0: 都有。
4: 血压呢还高。有10多年的病史了。
0: 哎呦呵。
4: 高压有时候吧能达到180到200。
0: 那是不低。
4: 这脑袋成天像浆糊似的。低压呢也在90到110这样。
0: 你看看。
4: 完了吧，找大夫说呢，我这是3级高血压，我这心也没底儿了。就是没底儿了，一犯病呢脑袋就迷迷糊糊的，眼睛也睁不开，完了头还疼。再后来吧，心脏就不好了。你说心绞痛啊，早搏啊，房颤呐、都来了。心跳的呢就像要从嗓子眼跳出来那样，扑腾扑腾扑腾的。完了这心一跳一忙到心烦意乱的，有时候脚都没跟儿还能摔倒过。因为心脏的事儿呢，有一回呢儿子还领我上医院去抢救过，那时候犯病的时候吧，心疼的满头大汗。儿子说那会儿我脚都蹬直了，吃救心丸也不好使唤。完了到医院又是输液又是抢救的。这是算捡回一条命啊！
0: 哎呦呦，
4: 捡回一条命。打那以后呢，心脏就时不时的就犯一回，浑身还一点劲儿都没有。晚上睡觉呢也躺不下，憋的慌啊，喘不过气儿来。
0: 是。
4: 总像心里啊有事儿似的，忙的。
0: 这心脏啊，它不落劲儿啊。
4: 是呗。
0: 心脏忙的，你这个情况呢，就是也和高血压有关。血压太高了，你看3级高血压，心、脑、肾最起码有2个脏器是有损伤的，所以平时是不是睡觉也睡得不好？
4: 睡不好呗，半夜老醒。
0: 哎，是，心脏遇点事扑腾扑腾跳，就跟在嗓子眼要蹦出来似的。
4: 对， 嗯，
0: 挺严重的一个心脏病，所以在治疗上呢，你用药就得用点好。

0: 要求啊。那么急救的过程，你这种急救到医院又是输液又抢救，就是啥肾上腺素啊、地米啊，这是属于抢救的了，知道吧？
1: 对呀，抢救来
0: 的。那个东西它不能说我天天用啊，对不对？
1: 嗯，对
0: 啊。所以咱们这回呢，咱用点这个舒和香，
1: 嗯、
0: 专门管心脏的啊。首先它能稳心，就是先让你心脏啊不那么、
1: 嗯、
0: 啊乱跳，不那么跳动的没规律。所以让你心脏先稳定下来，完了之后呢，再通心，再救心，
1: 嗯、
0: 啊，使我们心脏供血充足，使我们心肌细胞得到供血，能够强壮起来。所以咱们舒和香呢、
1: 嗯，
0: 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它管着心脏，这心脏呢又管着血脉，这个血脉呢，它又影响到血压、
1: 嗯嗯。
0: 血脉指的就是血液和血管，那血压呢，嗯、正好是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对吧？完了，包括心脏收缩的时候啊，舒张的时候所产生的压力，所以说这个血压跟心脏有关。那咱们舒和香刚好专业治心脑的，所以对你这个血压也会有一定的稳定啊，心脑功能也会得到改善，所以你用就对了啊。
1: 可不是呗，一打用上这舒和香这个药啊，心脏和血压呀都好多了，就是也就是服了个四五天的时候。心就稳当点了、
0: 嗯、是啊，
1: 不像以前那个乱蹦啊，那心忙的我、
0: 啊、
1: 心也不那么闹腾了，嗯、
0: 啊、
1: 心慌也好转的。完等到我用了十来多天的时候吧，效果就更明显了。
0: 对，
1: 那我别提多高兴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0: 嗯、
1: 啊、晚上呢睡觉也实在了，实上了，
0: 嗯，
1: 嗯、
0: 啊、
1: 半夜醒了吧还能接着睡，
0: 嗯、
1: 啊、最主要的是啊，起夜少了，以前得、
0: 啊
1: 起了个五六趟，完了现在呢就起两趟顶多了。
0: 啊，
1: 嗯，完了等到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
0: 嗯，
1: 那个我就觉得早搏啊、房颤呐、啊、也都好转了。
0: 嗯
1: 嗯，心不憋挺慌了。完了，这不是前几天我侄女吧在医院上班吗？完就跟我说，我领你去他那个医院找我们那个专家再看看呗。完了我就跟他去了，结果一出来、
0: 嗯嗯、
1: 说房颤好多了，心跳也规律了，谁、
0: 啊、
1: 一听这结果吧、
0: 嗯、
1: 别提我有多高兴了、嗯、所以我得谢谢你呀、啊
0: 哎、
1: 完了之前呢我浑身没劲儿，拿个3斤4斤的东西吧、
0: 啊、
1: 就喘的不行啊，
0: 嗯、
1: 也冒汗，
0: 嗯、
1: 啊、现在呢你拎个10斤8斤的东西吧，拎着就走，就轻飘飘的、
0: 啊、
1: 在家里头吧，你说洗衣了、做饭了、擦个地了，都没事的、
0: 嗯，
1: 我都能干。
0: 哎呀，太好了！
1: 那个是不是挺好的？完了，我发现我血压我也稳当了，血压在140到150那样高压，低压呢、
0: 啊、
1: 在90左右。
0: 嗯。
1: 哎呦，我说我要是再坚持一段是服这个舒和香，血压和心脏不肯定会更好吗？
0: 啊，那肯定啊！
1: 高兴之余，我特别感谢大林老师。
0: 行，挺好、
1: 嗯，
0: 就是整体来讲，咱们这个恢复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啊心脏稳当下来的、
1: 嗯，
0: 就像咱说的，是不是先稳心，完了之后再通心，哎，再强心。
1: 身上有劲儿了。
0: 哎，对，当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之后，啊，它这个血液在我们周身呢、
1: 嗯、
0: 也能正常的输布了。所以咱们胳膊腿上呢、
1: 嗯、
0: 哎它有正常供血了、
1: 嗯、
0: 你再加上啊它是心脑同治的改善心脑啊、
1: 嗯、
0: 那我们这些病情全都得到治疗了、
1: 嗯、
0: 挺好啊，这个治疗效果呀在咱们医疗当中、
1: 嗯、
0: 啊但是呢得坚持，因为咱这、
1: 啊、对我是坚持、
0: 时间很长，得坚持还得用一段时间 啊，
1: 啊是呗，这活动核算是才200块钱、
0: 啊、对，
1: 这价格能用得上也用得起，
0: 哎
1: 嗯、啊对心脑效果好的药实在是不太容易找啊、
0: 嗯、
1: 啊我报上名了、
0: 嗯、
1: 我亲家母的20盒可千万别给忘了吧。
0: 行啊，那我一会儿我跟学员说一声、
1: 嗯、
0: 完了之后给你、嗯、啊登个记报个名，另外呢、嗯、你报的那个呀我让学生给你查一下看看现在这个啊、物流快递到哪儿了啊，到时候都给你个准信儿啊。
1: 好嘞，那我就在家等着了啊、哎、大林老师啊。
0: 好嘞好嘞。
1: 嗯，
0: 好，再见。
1: 嗯，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1送1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

0: 30号，5天时间，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5: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4: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2: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3: 第八十集，应季有一阵子没有说话。江雪英拍案：“
4: 你哑巴了？说话呀！”
3: 应季还是不说话。江雪英看看潘维言：“
4: 我说这孩子糊涂吧，我不来行吗？我一个老婆子又不读书，可我的心跟明镜似的，那是个坑，我不跳，你也不能跳，所有的山西人都不跳，让他无疾而终。”
3: 应季忽然开口笑道：“
5: 姑奶奶，你知道吗？从小长到大，我最佩服的人呢，不是我爷爷，是你。”
3: 江雪英一听高兴。

0: 就这么完了。
1: 今儿你们一个一个的都给我听好了，什么山西观音号，不但也是个坑，还是个大坑，不见底的坑。我不跳，我们家何春不跳，你们谁都不能跳。
0: 张妈笑道：老太太您甭说，还真拐回来了。
2: 江雪英又看应季，
3: 趁着这会儿老太太脑袋瓜不糊涂，再叮嘱你小子一句，别信那姓金的话。
0: 什么统一货币，振兴山西商业，开发实业，哼，全是骗人。
1: 潘大掌柜，派人给我查查，这个姓金的身边一定有坏人。这坏人呢，还是个能人，说不定就是我们山西人。
0: 也不知道这家伙对我们晋商怎么会有那么深的仇，非要一下置我们大家于万劫不复之地不可。
1: 扶我起来，走了。
2: 张妈、明珠扶他站起，潘威严跟着站起来，应季拄拐站着不能动，直叫
4: 姑奶奶，就要上饭了，走了也要吃早饭再走啊。
2: 江雪英往外走，又回头，
1: 我不吃你们家的饭，我看见你们家人就生气，这儿还挂着那个老东西的像，哼，外边让他们套车。我这一说走啊，就更想走了，谁也拦不住我。
2: 屋里屋外众人看着张妈、明珠扶她朝外走，江雪英走到门前，忽然又回头看应季，
1: 我的话你都记住了？
2: 应季虚应着，
4: 记是记住了。
1: 记住了就照办，走一点样我也不依。哎，对了，我还不能走，一句最要紧的话还没说呢。
4: 老太太您快讲。
1: 我当然要讲，咱晋中的、太原府的，更有一些人大老远的从什么欢欢喜喜汾河湾，哭哭啼啼吕梁山，凄凄惨惨晋东南，打死也不去的雁门关，从那些地方跑来见我，非逼着老婆子来见你，他们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
0: 乔家眼下在咱们山西这个大骆驼圈里是个头陀，都看着你们呢。你们要是率先在山西观音号入了股，有那糊涂的商家就会认为有利可图，一股脑的跟风，那就坏了菜了。
1: 这是头一句，不能带头，你听见了？
2: 潘梅岩看一眼应季，应季会意笑道，
4: 就算是听见了，
1: 就算是听见了也好，我知道我的话不入你的耳，我还有一句厉害的呢。这一阵子革命党成功了，民国了，你们家有些人就出去说，当初我来这里收你们乔家是为了等你回来，这会儿你回来了，乔家又是乔家人的了。错了，生意是生意，亲戚是亲戚，前些天我是不想看着你们家一百多口子流落街头，才把乔家重新交给你打理。有人别以为这里的一草一木就不是我何家的了。再说一遍，不好听的，这个家里的每一块银子都是我江雪英的，我不过是让你替我经管这份产业，别的生意怎么做我不管，可是入股山西观银号我不答应。你要去做，我就把乔家收走，让你答应了也做不成。走。
2: 他转身又走，应季脸色已变。
4: 姑奶奶留步，应季有一句话要说。
2: 江雪英回头看他，应季说，
4: 要是应季说票号不进行银行改制，中国就有可能亡国，您老人家还反对乔家入股山西观音号吗？
1: 亡国不亡国是你们男人的事，我管不着，我也不管。
2: 众人听了不禁一笑，

0: 英吉又说，
1: 我再说的具体点，晋商票号不迅速改革，不快点去推动中国走工业化之路，解决40000000人吃饭的问题，就还会发生革命，那个时候中国就会完蛋，乔家也会玉石俱焚。
0: 江雪英深深看他，忽然狡猾的一笑，你吓唬我呢，我就是不信。应季内心极度失望。
1: 老姑奶奶，那我就再问一句，什么样的银行改制您老人家啊，还有那些去找您问主意的晋商前辈能接受？
0: 你以为我糊涂了？你刚才的话全不懂？哼，我也指望中国票号改银行成功，可要是官府出面搞，我坚决不上套。官府出面搞哪里会有好的，那是明明抢我的银子，我就是不答应。走了。应季急忙上前一步，差点摔倒，幸好站稳了。
1: 哎，等等，您老人家还是没有告诉应季，什么样的银行改制您才能接受？
0: 民间的，我们晋商自己的。比方说我们这些商家共同集资，我、你、水家、袁家、达盛昌、邱家都是银行的什么什么什么会？潘维言说，
2: 董事会。
0: 对，董事会，我们大家轮流坐庄，今天你是董事长，明年轮到我，共同商量挑选一个人做大掌柜。好像不叫这个名儿，
1: 叫经理，有的叫总经理。
0: 江雪英上下打量着应季，我越来越不放心你了啊，原来你在这件事情上懂这么多。刚才你问什么样的银行我愿意入股，就是这种银行，东家们都是董事会董事长轮流坐庄，谁也甭想压谁一头，再共同挑一个大掌柜来做经理，就说潘大掌柜他来做经理，我就愿意，就当我们是一个比乔家更大的商家。不是说要货币统一吗？我们的银票就是统一的货币，官府拿着我们的银票去统一别人的银票就行了，保证童叟无欺。我的银票，不对，是统一了的货币，你拿去用，保证有银子在银库里等着你，什么时候想换回现银拉走。还有一条也是最要紧的，我们怎么办银行，官府一点也不能掺和。应季急了，
1: 姑奶奶，没有官府出面，晋商是办不成银行的，这过去几十年都试过了，不让官府掺和银行改制，您老人家到底担心的是什么呀？
0: 你是真糊涂呀，我担心什么啊？人家是官府，手里有枪，货币统一，我们的银子一眨眼全都会变成纸。应季陡然变色，愣在原地。江雪英在众人簇拥下离去。应季回头看一眼潘维言，一早上都没有说话的潘维言终于开口了，
2: 东家，虽然你不高兴，话我还是想说出来。江老东家没错，他担心的事情也正是我担心的。
0: 应季问，
1: 前辈现在是怎么想的？
0: 潘维言说，
2: 先前我并不看好东家主动联合广盛源进行银行改制，现在我不反对了，我也不反对江老东家刚才出的那个主意，银行改制我们晋商自己搞，至于搞法，他那个各大东家轮流坐庄当董事长挑一个人做经理的办法不妨一试啊。
0: 应季说，
1: 晋商自己搞银行改制已经试过多次，没有官府的力量进来，

0: 真的搞不成。
1: 潘维言说，
2: 那是以前没有人想出过这么个聪明的办法。如果票号改银行的结果仍然能保证股东自己做主，我不相信真有人反对。但是官府掺和进来，大家会马上想到一句话，商不和官斗。
1: 应济有意缓和了一下情绪。
0: 过去晋商谨守这一条不成文的禁约，是因为好的时候他是乡宇，不好的时候他又成了官，商人只有受欺压的份儿。但现在民国了，政府的官不是大清时的官，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公民，其次他还是公仆。如果他公开承诺一切照现代银行制度重建山西官银号，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不可以合作的障碍。
1: 潘维言目光沉沉望着门外，半天才回头道，
2: 东家，我刚才一直在想，天下的好事有很多，为什么大多数不能成功呢？
1: 应济一惊，
2: 为什么？
1: 潘维言说，
2: 天下的好事不是谁想到这是好事马上去办就能办成功，那也太容易了。好事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能办成功。
1: 应济问，什么情形下才能办成功？潘维言说，
2: 天下人都觉得这是好事，该办才能办成功。人心齐，泰山移。刚才东家说民国的官是老百姓的公仆，我觉得这还要看。东家，给我点时间啊，至少让我想办法把事情弄得更明白以前，你不要见新来的民政厅长，更不能在乔家堡接待他。再说你的腿也需要养一阵子。还有，江老东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十分要紧。
1: 应济看他，潘内言接着说，
2: 到底是谁给姓金的民政厅长出了这个主意？如果能查清这个人的底细，能不能掺和山西官银号的事恐怕就清楚了。
1: 看到应济皱眉，潘内言又说，
2: 东家，这件事出了，我倒觉得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至少能让江老东家这样的晋商大家感受到事情紧迫，我们再联合他们自己搞银行改制，说不定就容易了。
1: 应济思索良久，终于做出了决断。
2: 那就辛苦前辈了，我的腿确实要养一养。第一件事，把这个金厅长的本意和他身边的那个人搞清楚。第二件事，前辈再去和水家、袁家、达胜昌、邱家的当家人见个面，问问他们，照着我老姑奶奶的办法，大家联合搞一家全部民资民营的现代银行，轮流做董事长，公推一位经理打理生意，这样成不成？
1: 潘维言点头，
2: 嗯，好，东家，我走了。
1: 应济欲言又止，潘维言问，
2: 东家还有话说？
1: 应济想了想说，
2: 啊，没有了。
1: 潘维言却说，
2: 我有。东家，过去老东家带我们做生意，天下虽然也乱，但至少我们知道大清皇上做天下这一条是不会变的。现在不到半年就换了两任大总统，这种年月里做生意还要投入巨大资本，大家持疑观望都是可以理解的。要做大事就要有耐心。
1: 应济终于点头道，
2: 前辈的意思我明白了。
1: 他不再说话，看着潘维言匆匆离去，又喊，
3: 小栓，扶我进去。
1: 回头看却发现小栓不见了，生气道，
3: 又跑哪儿去了？
1: 小栓这时正等在二门外，看左右无人，吹了一声口哨，喜凤就走了进来。小栓将一封信偷偷交给他，顺手扯了一把喜凤的手，喜凤回手给他一巴掌，转身跑进了二门。小栓并不生气。

0: 反而笑了。喜凤急急跑回去将信交给依依，一边生气地看着他。依依看完了信，神情放松下来，这才回头问他：哎，喜凤，你怎么了？喜凤说：信是那个女人写来的。依依半是自语道：说银票收到了，但仅此一次，以后和我们乔家再没有干系了，也不要我再写信给他。喜凤撅嘴，依依笑道：嘴撅得那么长，没拴头驴了。
1: 都是大奶奶您让他去武昌送信时顺嘴说了一句，他就当了真了，这会儿见了人家就不规矩。
0: 啊，小双怎么也
1: 了？没有，就抓了我一下手，我打了他一耳瓜子就跑进来了。大奶奶再见他是告诉他一声，别让他痴心胡想，就说你又不打算把我嫁给他了。
0: 为啥呀？小栓就那么不好？喜凤脸红了。
1: 也不是，你和东家一直在说民国了，婚姻要自主，谁知道呢，万一我以后碰上更好的呢？
0: 依依笑起来，连婚姻自主都知道了。哎，这么说呀，我还真没理由逼你嫁给他了。行，我把你的话告诉小栓，但是婚姻自主也不是说人家就不能主动点儿。喜凤满面通红，
1: 那动手动脚就不行，他动一次我就打他一回。
0: 依依笑着往外走。
1: 大奶奶您哪里去啊？
2: 我去见小栓呀。
1: 哎，不要啊，还是我自己说，您一掺和进来他就更当真了。
0: 不全是因为你的事儿，我也要见见他，听他说武汉的事。喜凤这才无话，随依依往外走。到了二门外，依依把小顺喊进来，如此这般说了几句，一转眼小顺就跑了回来。
3: 大奶奶，他来了。
0: 小栓磨磨蹭蹭走进来，一眼看见红着脸站在依依身边的喜凤，转身就朝回跑。小顺一把抓住他：
3: 站住，大奶奶等着你呢。你到底犯什么事了？
0: 小栓无奈，给自己一嘴巴：
3: 都是你自己作的，该死，要打要杀随便吧。
0: 他低着头随依依喜凤走进一间空屋子，扑通一声跪下：
3: 大奶奶，小栓来了。
0: 依依示意小顺出去，看着小栓说：
1: 你怎么了？快起来，我有话问你呢。
0: 喜凤出去看着点，不要让人进来。小栓吃一惊，爬起来瞥一眼喜凤，再看依依：
3: 大奶奶，你不是？
0: 他一下高兴起来，一眼一眼地看走出去的喜凤。依依说：
1: 哎，朝我这边看，我在问你话呢。
0: 小栓急忙回头，低头道：
3: 大奶奶，
1: 信我看了，他没再说别的。
0: 小栓下意识朝外面看一眼：
3: 大奶奶，其实我都没机会跟他当面说话。
0: 依依惊奇地看他：
3: 东家一天到晚盯着我，就是送那封信去都是碰上了机会。
0: 依依想了一会儿说：
1: 我问你一件事，你可要说实话。东家说莲花告诉他，他和阿莲有婚约的事是假的，阿莲早就死了，你觉得东家信了吗？
0: 小栓猛抬头笑道：
3: 大奶奶，这回啊他真信了。自从那天在船上见过那个女革命党啊，就是莲花，东家像是心里卸掉了一块大石头，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依依听了一时心花怒放，转过身去，不觉泪花晶莹，半晌才平静了一点，回过头去发现小栓还在等着。

0: 没事了，你去吧。对了，这些事死都不能说，要烂到肚里，就当没发生过。
1: 只要大奶奶不开口，小栓会把他们带到棺材里去的。
2: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5: 哎呀，多多又来了。
4: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5: 哦、
4: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哦、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5: 老品牌，
4: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
5: 嗯、
4: 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5: 对，
4: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
5: 嗯、
4: 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
5: 嗯、
4: 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5: 哎、
4: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5: 对，
4: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5: 里边是啥玩
4: 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
5: 嗯、
4: 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5: 哎、
4: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5: 科技鱼很猴，
4: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嗯、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5: 都打消顾虑了，
4: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
5: 哦、
4: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
5: 嗯、
4: 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5: 哦、
4: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
5: 哦、
4: 就是纯带鱼，
5: 纯鱼在里
4: 面吃的过瘾、
5: 哦、
4: 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
5: 哦、
4: 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5: 哎、
4: 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5: 嗯、对对对。
4: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
5: 嗯、哎对，
4: 你说你
5: 五香味好，
4: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5: 哎对，
4: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5: 你可以
4: 在里边
5: 放点
4: 吧，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5: 嗯、
4: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5: 嗯、
4: 都可以。
5: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4: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5: 对对对。
4: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5: 哦、没有防腐剂，
4: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
5: 嗯、
4: 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5: 哦、
4: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5: 嗯、
4: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5: 嗯、
4: 老人呐、啊、都能吃，
5: 这太放心了。
4: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5: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4: 那确实是、
5: 啊、
4: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5: 哦、
4: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5: 嗯、
4: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5: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啊、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4: 是不是、
5: 嗯、
4: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5: 嗯、
4: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5: 更是合适。
4: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

0: 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十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199
1: 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新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9块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大
3: 潘威严忽然闯进来，颜色大变。
4: 东家，不好了！
3: 应季挥手让依依等人离去。
4: 啊，怎么了，前辈？啊，别着急，坐下说。
3: 潘威严坐下，叹一口气。
4: 哎呀。北京李大掌柜的电报昨天就到了，我吃了药发汗不能起床，他们就放了一整天，今天一大早我看了就赶紧过来了。
3: 应季亲自倒茶给他喝。
4: 什么事啊，把前辈惊成这个样子？东家，广盛源倒号了。啊，广盛源倒号了？
3: 潘威严站起来走来走去。
4: 李大掌柜一直阻止我们和广盛源联合做生意是对的，原来侯元侯的掌柜上次私自离号赶回平遥，并不是要和广盛源的两位东家讨论就任总号大掌柜的事，那时广盛源就已经撑不住了，何盛源更是到了最后关头找侯的掌柜要自家的银子，侯元哪里有银子呀，再说就是有也不会还给何盛源，就编了个东家约他谈总号大掌柜的事的借口回到了山西，一是讨债，二是安排后事。果不其然，东家你从北京回祁县的第二天，京城里的乡女们就开始挤兑何生源，何生源扛不住，大掌柜当天自杀，死前留下一封信，将他们和广生源共同做局蒙骗乡女，造成巨额亏空无法偿还的真相公之于众，立马引起了乡女们对广盛源的挤兑，这时才发现侯的掌柜早就逃之夭夭，他一逃啊，下面的掌柜伙计们也都卷包四散，这才几天功夫，广盛源的各地的分号掌柜伙计也都纷纷逃离，因为侯元也将他们的银子借走填窟窿了，不逃也要被抓。
3: 见应季神情凝重，潘威严又说，
4: 李大掌柜电报上还说，北京的债主已经把广盛源的两位东家告了，民国司法部已经转斥山西民政厅长查办广盛源，逮捕东家，变卖一切资产偿还债主。
3: 应季心中已经急躁起来，忽见小栓一头闯进来。
5: 东家，
3: 应季怒道，
5: 怎么了你？外头大路上到处是兵，还有逃难的。
3: 应季气不打一处来，大叫，
5: 胡说，早就不打仗了，怎么会到处是兵呢，还有逃难的。
3: 这时小顺也跑了进来，叫道，
6: 东家，
5: 什么事啊？
6: 平遥广盛源完了，两位东家让平遥的县太爷派兵逮起来了，还有两家家小老人孩子，还有亲戚七大姑八大姨大小掌柜伙计他们的家人孩子都顶起来了，村外的官道上拴得一串串的，正往平遥带呢，到处大哭小叫，看上去真叫人不忍。
3: 应季看一眼潘威严要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吩咐小栓
5: 备马。
3: 小栓看一眼他的腿，
5: 备马。
3: 应季转身就往外走， 扑通一声。

0: 摔倒在地下，众人上前将他扶起来。乔家内宅里，依依这会儿正把一个包袱递给胡妈，派个妥当的人送到太原府戒毒所，交给英英媳妇。天热了，她去的时候还冷，夏天的衣裳带的一定不够。这是我的几件刚做好没有上过身的，我们俩身量差不多，她也许能穿。另外再带去一点钱让她零花。
1: 侯妈说，大奶奶真是个活菩萨，替人想得这么周到。想想当初东家在武汉当革命党打仗的时候，他们家的男人做的那些事，哎，算了，侯妈又多嘴了。大奶奶要是没别的事儿，侯妈就下去了。
0: 这时喜凤跑了进来，
2: 大奶奶不得了了，东家骑马出去了。
0: 依依大惊，
2: 胡说。喜凤没胡说，出大事了，平遥广盛元倒号，他们县的县太爷把两家的东家和大大小小上百口子人全逮起来了。东家听说了，立马就和潘大掌柜骑马出了大门，这会儿怕是已经出村了。
0: 依依听了急急跑出去，爬上乔治优书房外的屋顶露台，这里是乔家的最高处，他朝村外官道上望去。喜凤一指，
2: 大奶奶在那里。
0: 依依已经望见了，应季正在官道上纵马狂奔，后面是潘维言、小栓、小顺。一时间依依脸色发白，
2: 她的腿还没全好，怎么能骑马呢？
0: 李妈忽然看她一眼，
3: 大奶奶怎么了？你的脸色太不好看了，你这会儿有了身子，这里风大，我扶大奶奶下去。
0: 李妈和喜凤扶依依下台阶，
3: 依依心慌，脚下滑了一下，
2: 哎呦！
0: 她面色陡变，
3: 啊，怎么了，大奶奶？
2: 李妈，快扶我回去，我肚子疼。
0: 李妈知道不好，对喜凤叫道，
2: 叫人来把大奶奶抬进去。
4: 哦，好，大奶奶不好了，快来人抬回去。
0: 依依咬着牙说，
3: 别大呼小叫的。
0: 说着他就昏了过去。一些男女下人带着一张春凳跑过来，众人将依依抬上春凳，匆匆抬进了卧房。李妈又指挥喜凤和一干老妈子将依依放到床上躺好。依依忽然睁开眼睛，呼出了一口气。喜凤大叫，
2: 大奶奶你醒了。
3: 我刚才是怎么了？
2: 大奶奶你刚才昏过去了。
0: 李妈急道，
3: 你少胡说，大奶奶好好的，就是一时虚弱睡过去了。各位听着，出去了都别胡说。
0: 众人答应着离开。喜凤端过水来，
2: 大奶奶喝口热水吧。
0: 依依睁开眼问李妈，
3: 李妈你刚才跟他们说什么？
5: 哦，没说什么，我就是不让他们出去了胡说，闹得满城风雨。
0: 依依不说话。李妈说，
3: 自打小姐嫁到乔家，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哪个不说小姐的好，敬老的爱小的，瞒着姑爷到处施恩，这才几天长幼有序，尊卑有敬，妯娌有亲，就是太太那儿病也没有过去犯的勤了。只如今小姐就是这个院子里所有人的主心骨，你可不能病了。
0: 依依忽然说，
3: 快传大夫。
0: 李妈吃了一惊，
3: 哦，我知道了， 这就去。
0: 她匆匆跑出去。喜凤侍候依依喝了些水，依依说，

0: 扶我下去。席凤问：“怎么了？”孩子恐怕保不住了。
1: 啊！哎呀，大奶奶，我害怕。
0: 别怕，是我自己闪了身子，谁也不怪。快点儿！喜凤扶依依下床，转眼间一个成型的孩子就落下来。喜凤哭道：“
1: 大奶奶！”
0: 依依咬着牙说：“不是哭的时候，扶我上床，让李妈来收拾。”平遥商街两旁屋檐下人山人海，前来查抄广胜元总号的官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一队被抓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主子仆人都被绳子拴着，在马队的押解下浩浩荡荡沿街走过来。应季、潘维岩、小栓、小顺也站在街边看着这一支队伍向广胜元总号走去。人们的目光忽然盯上走在最前面的两个老年男子，有人喊：“
2: 嘿，快看，广胜元的两位东家！”
0: 众人就问：“
3: 哎，哪个是哥，哪个是兄弟呀？”
0: 一老者道：“
3: 啊，白头发的是哥，那斑白头发的是兄弟。”
0: 众人跟着嚷嚷：“
3: 哎呦，还以为广胜元的东家是天上的人，原来长得这个样子呀。”
0: 那老者又说：“
3: 哎哎，快看，后面就是太太小姐了。这些女人平日里是不出二门的，哎呀，连他们也被逮到这里来抛头露面了。”
4: 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6: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听到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星船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7: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6: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7: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8: 如果信念有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6: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

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

0: 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具有超凡能力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神奇的物种具有超凡的能力，而且它们所具有的超凡能力真的是很稀奇的。鲍鱼没有真正的眼睛，但是它们的外壳上有类似于感光细胞的结构，能够感受光线的变化和颜色的变化。鲍鱼的视觉能力非常有限，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通过吸盘、触角等感觉器官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和觅食。扇贝在海洋中可以说是一个水下飞行的高手，它们遇到危险时会通过强有力的肌肉控制贝壳一张一合，把吸进去的水从后方喷射出去，借助喷水的推力可以在海底快速飞行。远远看去，它们一张一合的贝壳有点像蝴蝶扇动着翅膀。再说海参，除了有排脏迷敌的绝招之外，还有像海星一样分身的功能，将海参断为数段投放海里，经过3到8个月，每节又会长成完整的活参，

0: 喂，
1: 我国都亡了，这么大的单你们谁买过？
2: 如果在物理分不出东西南北，简单，对着门那个他就是主座。而且周易对卦也说了，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意思就是天子向南面称尊治理天下，当官的呢则向北面称臣，所以在古代通常都是以南为尊，北则象征着失败臣服，因此打仗输了就叫败北。所以在古代东西方向也分尊卑，由于东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阳气旺盛很吉利，所以自古中国通常都是以东为尊，就连鸿门宴的座次也是这么讲究的。根据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翻译一下大概就是这么做的。项羽坐一号位，坐西朝东，很尊贵，而刘邦只能苦逼的当小三。不对呀，不是说主座坐北朝南吗？这得分情况，要知道古人办宴席分场子，你得先看他在哪里办。比如古代达官贵族的房子一般是堂式结构，这是室，古人居住的房间，这是堂，进门后正对的屋子，可以粗暴的理解为大厅。如果宴席在室内，那么按尊卑是这样排位的，坐西朝东的才是主座。就比如鸿门宴当时是在军帐中，就按室内排位。如果宴席摆在堂上，则是这样排位的，坐北朝南的才是主座。所以懂了吧，古人以南为尊的同时还以东为尊，这也就是为啥带东字的往往都是一些有身份的大人物，比如管老板叫东家，管请客的叫东道主，管租房的叫房东。另外由于天子坐北朝南，东方在他的左侧，所以古人在崇尚东方的同时，左边也跟着高贵起来了，开始流行以左为尊，就有了这么一句老话，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再加上古代男尊女卑，渐渐的就有了另一个俗语，男左女右。不过注意了，也不是每个朝代都以左为尊，比如秦汉就是以右为尊。现在咱都知道这都是封建迷信，没啥科学依据，但如果你是右撇子，就会发现宁夏左手更高贵呀。你看哈，右手要吃饭，还要刷牙，要打字，要搬砖，挣了钱还要给左手买首饰。你再看左手除了擦屁股还会干点啥？
1: 谁说我没用？
2: 没我谁给你摁 Ctrl C Ctrl V 还有 Ctrl Z 呀？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4: 我们回望曾经的经历，会发现许多懊悔的瞬间，不是因为过往的选择出现偏差，而是当初被忧虑裹挟，错失了遵从内心的勇气。很多人把困顿归咎于选错方向，其实困住脚步的可能不是选择本身，而是惧怕失败，惧怕承担后果的怯懦。面对心仪的那个选择，我们可能反复纠结利弊，迟迟不敢迈出关键一步，最后一成不变站在原地，又转头幻想另一条路的万般精彩。真正让人抱憾的，或许不是一路跌撞的试错，而是困在观望里，连出发的机会都不给自己。不必被未知的磨难吓退，不必被旁人的质疑左右心绪，倘若当下心中仍有向往，就放下对事物的恐慌，勇敢启程。哪怕前路会有坎坷，也好过总困在如果当初的空想里，好过在无尽的遗憾里虚度岁月。
5: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海鹏花一直是海岛人精神上的象征，它不畏严寒酷暑，不惧海风烈日，绽放着艳丽的花朵。在上世纪80年代，长海县因为一场清歌剧《海鹏花》而誉满全国，长海海鹏花绽放中南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感受海鹏花永恒的海岛精神。海鹏花学称山刺梅，属于直立灌木，它的花虽非华丽高雅，它的果也非汁满甘甜，但是它生长在海岛陡峭的山崖间，而且仅靠岩石间一点泥土繁衍生息。 体现了这种生物经历风雨生

生不息的精神。海岛上海棚花，海风海浪养育它，片片绿叶绿似水，朵朵红花红如霞。这是五场清歌剧《海棚花》中的一段唱词，它清新质朴，透着泥土的香。据《海棚花》歌剧之一的词曲作家赵振胜介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海岛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海岛富了，渔民手里有钱了。富裕以后的渔民，他们想干什么事，想说什么话，想唱什么歌，再想怎么往前发展呢？作为党培养起来的海岛文艺工作者，觉得有责任歌颂党的富民政策，反映渔家的歌声，引导并鼓舞渔民在致富的道路上再迈大步，再唱新歌。海棚花是描摹两代渔民观念更替、心灵撞击的五场清歌剧。渔民老海是一个勤劳简朴、乐观和气又抠门的老渔民，靠党的富民政策成了万元户后，邻居喜婶、儿子二虎、未过门儿媳秋菊、喜婶的女儿春花、未婚女婿大龙等针对他的钱，围绕借、骗、偷、抠、掉来结构矛盾，展开冲突，安排剧情。作为综合艺术的歌剧，《海棚花》在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等方面也富有特色。音乐有较浓的民歌、渔歌风味，总体处理的自然贴切。舞蹈，特别是第四场海上追鱼的三人舞，可谓出神入化，精彩纷呈。那些从生活中提炼的舞蹈粗犷健美，极富表现力。五场清歌剧《海棚花》初创于1984年，由长海县文工团演出，1985年在大连艺术节上获奖。此后该剧多次获得剧目奖、优秀导演奖、优秀演员奖。1991年在全国首届文化新剧目奖评选中，该剧被评为国家戏剧最高奖文华大奖，这对一个县级剧团来说确属难得。花开海岛，香飘京城，长海海棚花绽放中南海。1991年3月1号，应国家文化部之邀，五场清歌剧《海棚花》进京演出，并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演出。五场清歌剧《海棚花》给艺术表演事业的同行提出了挑战，这挑战凸显了海岛文艺工作者紧紧地贴近现实生活、热切地为群众服务的担当。海岛上海棚花，海风海浪养育它，你是岛上渔家的幸福花，弥漫着浓郁的渔家风情，诠释着永恒的海岛精神。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四地花开。当你的修为越来越高时，就会开始真正理解周围的每一个人，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是他们处在不同的能量频率中，显化出不同的状态，做了不同的选择，有了不同的语言和行为。明白到了这一点，你就会生出真正的爱和慈悲，也就会允许、接纳、包容、善待以及真诚。生命是一种回声，你把善良给了别人，终会从别人那收获善意。无论你对谁好，从长远来看都是对自己的好。心田上播下善良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具有超凡能力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神奇的物种具有超凡的能力，而且它们所具有的超凡能力真的是很稀奇的。鲍鱼没有真正的眼睛，但是它们的外壳上有类似于感光细胞的结构，能够感受光线的变化和颜色的变化。鲍鱼的视觉能力非常有限，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通过吸盘、触角等感觉器官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和觅食。扇贝在海洋中可以说是一个水下飞行的高手，它们遇到危险时会通过强有力的肌肉控制贝壳一张一合，把吸进去的水从后方喷射出去，借助喷水的推力可以在海底快速飞行。远远看去，它们一张一合的贝壳有点像蝴蝶扇动着翅膀。再说海参，除了有排脏迷敌的绝招之外，还有像海星一样分身的功能，将海参断为数段投放海里，经过3到8个月，每节又会长成完整的活参。有的海参还有自切本领，当它感觉到外界环境不适宜时，它将自身切成数段，以后每段又会长成新的个体。像海洋中看似相对温柔的蚬子也有神奇的超能量。
4: 近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5: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 今天凌晨四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6: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5: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

0: 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 嗯，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4: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从而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0: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 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8: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3: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2: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1: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2: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啊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7: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4: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13: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5: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13: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 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7: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3: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7: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8: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17: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3: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20: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9: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

0: 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局势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未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

0: 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什么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多谁少，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凡事想开，看淡，控制好了情绪，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心态好了，一切都会顺起来。
1: 我想去寻找海。

0: 在海岛很想你，或者说是有那些 ins 风十足的可以拍照打卡留念的地方，那就是更完美了。那提到拍照打卡，在广鹿岛的常德度假村，我相信有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看过很多网红照片的话都会看到，然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就是常德度假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常德度假村的林常德林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林总。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0: 哎，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网红打卡这块儿，说您家呀有一个特色的墙，这个墙呢还与众不同，跟那种印着大连呐、广鹿岛啊这样大大字体的还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和我们大家来说说。
1: 这个度假村呢，登记改造啊，咱们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玩照相的地方了。
0: 嗯。
1: 那把那个围墙行升级改造之后啊，用这个在网上买的这个铬瓷造型，给做出来。你看这个铬瓷就是星辰大海，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就完了，咱那个旁边再弄些那个仙人球、仙人掌画的绿植。从咱这个改造好之后啊，人家听众们啊，你们讲，咱老多人呢、老多客人呢、在这个墙边拍照打卡留念呢，老受欢迎。
0: 就是您说的这个，我印象当中会在头脑当中想出这个形象了哈，那不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叫 ins 风是吧？
1: 对对对，就地中海风格。
0: 那这应该是您的整个建筑就是蓝白相间的，是那种地中海风格的。另外呢，在这个小的细节之处，您还处理的是这种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那种叫 ins 风，哎，就是两种风格融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另外好像说网红打卡的不光是这一点吧，还有吧，
1: 还有一个咱家做了一个进行鸟巢，用画点缀的，要是小情侣啦，小朋友啦，在那个信箱里一坐，拍个照，打个卡，可漂亮了，摆个信箱，绝对也是一大
0: 亮点
1: 景点。除了鸟巢啊，咱为了小朋友准备了这个游泳池，他不能是下海游泳啊，跟游泳池里玩挺好，有鸭子啦什么东西
0: 啊，就那种网红的小泳圈是吧？
1: 对。
0: 那其实这也是拍照打卡的一大特色，你知道吗？带娃出游哈，就是爸妈这个相机基本就是对准孩子咔咔咔。所以说啊，林总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呢，都是到常德度假村值得打卡拍照的地方。那想问一下林总哈，像咱们这个度假村它适合的人群有哪些呢？比如说是带爸妈呀，带孩子亲子游啊，或者是说这个小情侣啊，还是说适合公司团建？
1: 咱是综合型的，都可以，老少皆宜。
0: 也就是说大家都行啊。那像公司团建这个能接待的规模大概有多少？
1: 120人。
0: 哎呦，还是挺多人的啊。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如果说能下海游泳的话，像旺季的时候需要大概提前多久预定？
1: 一个礼拜吧。
0: 一个礼拜啊，怎么你也得预留出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咱们在哪些平台能够找到咱们家的度假村呢？
1: 你看现在抖音呢，搜一下常德度假村，再者呢就是度假网、携程网
0: 都可以啊，途家、携程还有抖音都可以搜常德度假村啊，这个长短的长，这个品德的德，常德度假村啊。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很关心的就是价位如何，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起价大概能有多少？
1: 单住房的起价基本是500起。
0: 就是大床或者是标间它俩一个价位是吧？一定记住旺季提前一周以上来订房。感谢林总的介绍，谢谢您。
1: 谢谢，再见。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
3: 姨，您没事。

0: 来，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4: 长风破浪会有时，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二集。上回书说到，龙王的六女儿随父出海巡游的时候，听到了穷小子姚山的歌声，就一心想嫁给姚山。大姐看出小妹铁了心，只好说，你势必要去人间，我也不阻你，可你要知道，再过三年就是咱爹百年一寿，六个姊妹给爹拜寿，少了你当姐姐的不好交代，要去你就快去，只给你三年夫妻时间，到时候我们准保到海边迎接你。六姐一听哭了，可也没有再好的办法，只好说，三年后我帮姚山还完债，一定回来，绝不连累姐姐们。就这样，姐姐们帮着小妹盗走龙宫的莲花灯，送她到了人间。再说姚山，这天傍晚出海回来，刚推开家门，就从海边走来一个讨饭的姑娘，她央求姚山救个命。姚山问她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姑娘说自己是逃荒来到岛上，名叫张六姐。姚山为人心软，看天色已经擦黑，怕姑娘黑天下火的讨饭，担惊受怕，就让她进来屋。张六姐也大方，姚山端出米，她就挽起袖子淘米，姚山抱回柴，她就坐在灶下烧火。姚山家里仅有一把米，饭做熟了，张六姐盛上一碗冒尖，端给了姚山。姚山拨一半给她，她说什么也不接，到锅边铲下锅底巴，用水一冲吃了。吃完饭，姚山端起线筐又要出夜巢，临走时告诉张六姐，晚上就睡在炕上，明儿早要是走，把门扣上就行。张六姐点点头，又关心地问，姚山哥，你上哪儿下线？姚山说，傍晚云遮日，不能走远了，摸着海边下几线，碰碰运气吧。张六姐告诉他，南阳鱼嘴礁有鱼，到那儿下线，十钩九不空。姚山笑他不懂海性，说那儿可不能乱闯，余家还给鹰嘴礁编了个鱼歌，说着就随口唱了起来，鹰嘴礁插乱刀，鬼见愁人绕道，

无风流翻花，有风船上交。宁愿一朝空手归，莫让老鹰小命刁。张六姐听完姚山的渔歌，还是一个劲儿地劝他说，你去下一线试试，不行再到别处。姚山好奇地问他，你怎么知道鹰嘴鲛鱼多？张六姐说，我来岛上坐船路过那里，根本不像你唱的那么悬，那里的鱼厚的快罗上络了。姚山有点为难，黑灯瞎火的摇船要闯鹰嘴礁，这可不是玩命吗？想到这儿摇摇头说，今晚不去吧，黑月头不得眼力。张六姐看着他畏难的样子，就笑嘻嘻地逗他，常出海的还摸不出东西南北，男子汉不怕女人刁，就怕女人僵。姚山让他这么一说，从脸红到了脖子，心一狠，跨出门外，头也不回地说，我去钓一抄。姚山摇着小船在黑茫茫的海上消失了。张六姐站在门口往海上望了望，好一会儿才转身回屋。姚山在海上凭借着多年闯海的经验，摇着小船东躲过一处暗礁，西闪过一阵急流，行了一阵，海上突然就起了风，浪也大了，姚山在风浪里转向了。正在他分不清东西南北的节骨眼上，前面出现了一盏红灯。欲知姚山在这盏红灯的指引下又做了些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第十四代女炮班刚组建，就接到迎接首长接见、为首长做射击表演的重大任务。这对于只有三个老人、五名新人的女炮班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考验。紧张训练一个月，他们脸晒黑了，人变瘦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腰上、腿上、肩上贴满了膏药，在摸爬滚打中终于掌握了双37高炮的性能。可在距首长接见只有五天的时候，他们突然接到命令改训双35炮，姐妹们顿时傻了眼。班长穆平丽鼓励大家：姐妹们，咱不能给38女炮班丢脸，拼吧。他们继续魔鬼式训练，每天早上4:30出发，绕过一道道盘山路，伴随着浓浓的晨雾来到阵地。在近30摄氏度的高温里，他们穿着厚重的迷彩服，头戴钢盔，身穿背夹，肩扛钢枪，脚蹬陆战靴，

0: 几十斤的装备压在身上，争分夺秒的连续操跑，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短短几天，发电、压弹、瞄准、射击，各个动作一气呵成。8月17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常万全上将等首长到海洋岛视察。当天下午，女炮班在高炮二连阵地为首长进行了精彩的操炮演示，受到高度评价。在新一代女炮班成员中，班长穆平娣是老兵。为了让新炮手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技能，他不放松任何一个训练环节。大家轮换休息时，他拉着新炮手单个陪练。持续高温下，他的皮肤严重过敏，脸和手又疼又痒，两个脚腕舞起了一片片水泡。水泡破了，溃烂了，他也没有皱一下眉头。一炮手王小凤是神炮手。2015年9月，女炮班参加海防团组织35高炮实弹射击，她一炮击中流动目标，让参加演习的驻岛官兵刮目相看。二炮手王雪作风顽强，一天晚上突然接到考核命令，要求一二炮手10分钟内赶到考场。因为是夜晚又不熟悉地形，王雪在去考场的路上把脚崴伤了。二炮手是用脚击发，他的脚踝已经肿得像馒头，却坚持参加考核。张晶负责35炮的发电任务，90斤的体重，背负近30斤的装备，以最快速度不停往返在电站和火炮之间。高强度的训练使他两腿肌肉伤痕累累，可他从没耽误训练。四炮手郭娇，人瘦手小，但能量很大，操作笨重的航路头，识别飞机航向，烈日下抬头紧紧盯着天空的一个点，一会儿功夫眼就花了，可他一练就是半天，终于练出了千里眼。五炮手林慧负责压弹退弹，一次单手训练时，大拇指被夹在炮弹中间，疼痛的泪水在眼里打转，却没有停歇一分钟，忍着痛把淤血的手指简单包扎，继续参加训练。徐瑞芳是卫生院护士，工作性质决定了参加女炮班训练比其他人更不容易，也克服了更多困难，不仅没有拖后腿，还在各方面起到带头作用。朱艳丽身体比较弱，但意志很坚强，烈日下长时间训练对每个人都是严峻考验，朱艳丽更是吃不消，有一次训练时竟从队列中晕倒，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恢复体能后，朱艳丽继续训练。这样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令班长穆平娣深感欣慰和自豪。7月到9月，3个月的高强度体能训练和连续的操炮射击表演，女民兵们疲惫不堪。这时候，他们又接到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的任务。2015年10月，穆平娣带领女炮班成员到大连军分区教导队进行前期基本训练，然后前往营城子靶场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 装的还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我们将一起走进长海县，寻觅感受钓大鱼的乐趣与神秘，以案为鉴，剖析二次收割的电信诈骗新套路。明界线、为红线、守底线，是边界，更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质。请听《边界启示录》。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岛印记。钓大鱼来长海是长海县的代名词，也是长海县的文旅品牌。长海县周边海域暗礁众多，水深流急，成就了这里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说到钓鱼，自然离不开乐趣与心境。钓鱼是一种养心的过程，将鱼钩甩到海里，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等待鱼儿上钩，等待那一刹那间的激荡与期望。在长海县能钓到的像黑鲟鱼、六线鱼、鲈鱼、鲅鱼等鱼品，外地海域也能钓到，但是在獐子岛周边海域能钓到最大80多斤重的黄金鱼、2米长的芭蕉旗鱼，这些大鱼在大连其他地区几乎是见不到的。2023年9月15号，来自湖北的钓友唐先生在獐子岛海域钓到了一条长 1.53 米、宽40厘米、净重 88.4 斤的大鱼黄条狮。据唐先生介绍，由于鱼太大，他与大鱼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放线、提线，唐先生与大鱼斗智斗勇，经过了30多分钟的拉锯战，在同船钓友的帮助下，终于将这条大鱼拿了上来。这也是继2022年獐子岛海域单尾中鱼84.4斤的最高纪录后产生的最新纪录。无独有偶，9月21号，来自北京的钓友朱先生在獐子岛海域钓上了一条体长115厘米、重达 28.8 斤的超大鸦片鱼。这也是目前在獐子岛海域钓到的最大的鸦片鱼。也是继9月16号一名丹东钓友在獐子岛海域钓到18斤重的鸦片鱼后刷新的新纪录。2025年7月7号，北京的六位钓友出海钓鱼，其中钓鱼发烧友老刘和儿子在獐子岛至海洋岛附近海域钓到一条体重25斤的蓝鳍金枪鱼。钓友们真的不敢相信，主要分布于北半球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的蓝鳍金枪鱼能在黄海北部海域钓到，水产专家更是感到不可思议。钓大鱼来长海，从每年6月份，也就是鲈鱼开始上岸的季节开始，一直到12月末，在此期间各种大型鱼类都会回流聚集于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的海域，也就成为了钓鱼人钓大鱼的最佳时节。钓大鱼的乐趣与神秘，也许只有在长海县得以寻觅。
0: 学法、手法、用法，

0: 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近年来，电信诈骗手段花样百出，防不胜防。今天我们就剖析二次收割新型诈骗的新套路。今年以来，骗子们的诈骗手法可以说是创新不断。网上有一群骗子专门瞅准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进行二次诈骗。是的，就是二次诈骗，您没听错。被骗过一次的人往往更容易第二次被骗。很多受害者在网上到处的问，我怎么才能追回被骗的钱？但是他们不知道，有一种追回型的骗子像蚊子吸血一样，专门瞄准了电诈受害者。他们只要看见你的求助，就会披上正义黑客、某地网警等各种马甲，发私信或者在评论区联系您。有的说他们能帮您打官司，起诉收卡卡主，把钱要回来。有的呢，说能通过黑客技术把钱转回来。如果您信了，那接下来等着您的就是冒充公检法、专门追债等诈骗套路，不把您榨干还不算完。所以发现被骗后，正确的做法就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提交与骗子的聊天记录、对方的社交账号、收款记录等所有的证据。早一分钟报警，就多一分钟成功挽回损失的希望。千万不要因为怕丢人等无谓的顾虑，耽误了宝贵的挽损时间，更不要在网上随意的求助或轻信他人，以免给自己招来二次收割型的骗子。大家明白了吗？
0: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廉者，正之本也，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推崇的美德。清正廉洁的边界应该是明界线、为红线、守底线，这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政治品质。
1: 球场之上，边界就是这一横一纵，越界即失分。在边界区域内，每一次挥拍都必须做出正确的决策。发球讲究稳、准、精，要精准发到对方发球区，出界或下网都会失分。一场比赛始于发球，任何细节都影响全局。人生之路也要慎始慎出，善恶好坏没有所谓的过渡地带，一次小节失守就会白袍点墨，终不可兼。慎出就要坚守初心，万不可迷失方向。球场之上，听的是反应，一进一退之间，杀伐果断。工作之中，也要时刻警醒，违规违纪之事，必由不及。拒腐，就是要始终绷紧廉洁自律之弦，守好底线，不触红线。当你越过这条线，前方等待的是深渊还是坦途？

时，心中已有答案。球场上，逆转获胜靠的是精湛技术与信念毅力。人生路上，行稳致远靠的是守住清贫，耐住寂寞，抵住诱惑。

0: 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贯穿一生的选择与取舍。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是每个人的终身必修课。唯有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存底线思维，常守来时初心，方能大声自豪地对自己道一句：无愧使命，不负重托。
1: 好的，吃海玩海，感受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惬意，一岸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具有超凡能力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神奇的物种具有超凡的能力，而且它们所具有的超凡能力真的是很稀奇的。鲍鱼没有真正的眼睛，但是它们的外壳上有类似于感光细胞的结构，能够感受光线的变化和颜色的变化。鲍鱼的视觉能力非常有限，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通过吸盘、触角等感觉器官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和觅食。扇贝在海洋中可以说是一个水下飞行的高手，它们遇到危险时会通过强有力的肌肉控制贝壳一张一合，把吸进去的水从后方喷射出去，借助喷水的推力可以在海底快速飞行。远远看去，它们一张一合的贝壳有点像蝴蝶扇动着翅膀。再说海参，除了有排脏迷敌的绝招之外，还有像海星一样分身的功能，将海参断为数段投放海里，经过3到8个月，每节又会长成完整的活参。有的海参还有自切本领，当它感觉到外界环境不适宜时，它将自身切成数段，以后每段又

0: 会长成新的个体。像海洋中看似相对温柔的蚬子，也有神奇的超能量。它们有时为了寻找更合适的繁殖地点，就会进行集体迁徙。蚬子的迁徙行为通常伴随着涨落的潮水和涌动的海流，这种迁徙行为有助于它们寻觅新的家园。蚬子的迁徙不是一个家族的迁徙，而是一个族群的迁徙，更可以看作是海洋一个区域蚬子王国的迁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线海域生长的物种具有超凡能力的还有梭子蟹，它每小时能游几十千米，攻击其他动物或是被其他物种攻击的时候比普通火车还要快，而且能迅速下潜，将自己的身体埋入泥沙当中。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大约3亿年的章鱼拥有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章鱼有3颗心脏，有蓝色的血液，并且触角可以再生，特别是它可以根据周边的质地改变身体的颜色，总被称为海洋中的外星人。海胆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有类似的器官来感应周围的环境，这是海胆在适应海洋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比如它们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同样，海蜇也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海蜇不仅没有眼睛，而且游泳能力也很差，主要靠海风河流漂浮，而且顺其自然，自得其乐，任其东西南北中都随波逐流，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胖又圆。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是很平常的。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海洋动物施展的36计、迷魂阵等法术无非就是为了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海洋物种的可持续。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从昔日的海上单一落后的交通条件，到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滚装轮船往来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而且长海跨海大桥也将开工建设，可以说长海线的海上交通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岛线长海的岛屿间、岛屿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长海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复合型策略，

0: 经过近40年的建设，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滚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形成了1.0版本的海岛陆海交通构架。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40年间，虽然陆岛交通在发生着巨变，但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着实是制约海上交通的瓶颈。结果赶立潮头的长海县在国家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 3.45 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谓2.0版的跨越式海岛交通版图。
0: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长海居民而言，出行将更加便利，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展望未来，长海跨海大桥将真正成为连接长海与外界的黄金通道，长海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4: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喧嚣，小桥流水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论语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哈哈，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哈哈，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它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啊，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

0: 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啊，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

0: 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都是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

0: 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 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啊，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人。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隋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隋园，啊，随便的隋。隋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隋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隋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隋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儿、火腿汁儿、蘑菇汁儿，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呐、啊！所以说袁枚啊，色香味儿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隋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甫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隋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

0: 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寻令，这个寻令是谁呢？寻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桃源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雅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四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七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 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管，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士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顾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向蒋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

讲究的是为父不为母，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缘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缘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数四百。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闵》，《少闵》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
也讲这种推己

0: 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好心。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Baby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还是会想你。他说，我没有着急乱谈恋爱，我在等一个人来捡起七零八落的我，可能慢慢来也是一种诚意。想得很有道理，说的也很对啊。所以说呢，有很多事情它是急不来的，一起来听，还是会想你。

常念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听把回忆编好给你。他留言说，我这辈子做过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就是用一根小皮筋换了一枚 DR 钻戒。哇，这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很好奇啊。好的，无论如何，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把回忆拼好给你。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游泳对心肺功能改善明显，有助保持体型。此外，游泳对肩背、腰腹和腿部的肌肉有较好的锻炼效果，特别能增强肌肉力量和协调性。又因为水有浮力，因此对关节不好，尤其是有运动损伤或慢性疾病的人群，有很好的康复训练效果。游泳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建议每周游泳2到3次，每次1个小时左右为宜。但要注意，患有心脏病、严重高血压、传染性疾病及耳部疾病的人群，不宜游泳。

惆怅不已，你的眼神空空茫茫，像伤透了心。我的心慌慌张张，怕失去了你。也许初心，也许

怪我不要不言语，如今母亲终于明白不能没有你，忘了过去。

次我会珍惜。你的眼神空空茫茫，像伤透了心，我的心里慌慌张张，怕失去了你。

可以怪我不要不言语，如今我的心终于明白，不能没有你。忘了过去所伤记忆，重新在一起，亲爱的，我请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登高和爬楼梯是一种比较适合的中强度有氧运动。不过爬楼梯时，我们要考虑楼梯的坡度、踏步的宽度以及台阶的高度，最好能全脚掌落步。台阶高度呢，在15到20厘米，坡度在27度左右比较合适。不过要特别提醒，对本身有腿部疾病的人来讲，爬楼梯这种锻炼方式就不适合了。为了防止膝盖的磨损，应该选择其他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中老年人糖尿病多为胰岛素抵抗不足造成的二型糖尿病。合理运动可以改善胰岛素的生物学功能，糖尿病患者选择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改善糖代谢，因为有氧运动主要消耗糖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血糖，有效地改善胰岛素抵抗。运动前后应该时时地关注自己的血糖值变化，服药后餐后不建议立即开始运动，需要在血糖值稳定后再开始运动。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六

2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艺人、涂友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1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兴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事，终一生，匠者匠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7: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8: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美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青涩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天地，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
2: 100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0: 曲于2019年11月14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 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
2: 别忘记了，全世界的人民。

0: 人人活佛，人呀也是人活，天成你了。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重新
2: 回过去，回过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杨子健看到战后的时候，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三，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末和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雇佣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雇佣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

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王胜男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向风走了八千里，考试结束后希望你可以去和藏在心里的那个人告白，别让这次的不勇敢成了以后的遗憾。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勇气的。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向风走了八千里。

没味觉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三人游，我爱你你爱他我认了，当个朋友我认了。其实啊，这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去争取一下的，你不争取怎么知道就没有机会呢？一起来听三人游。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天蓝钢盔肩负和平使命，从1990年首次派出五名军事观察员至今，中国维和部队已经走过36年征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蓝盔奔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官兵超5万人次，他们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用生命与奉献诠释大国担当，擦亮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金色名片。那么从最初的谨慎参与到如今的关键力量，中国维和之路走过了怎样的战略抉择？在地雷密布、武装冲突频发的任务区，中国蓝盔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他们创造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牺牲奉献、坚守担当，中国参与维和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蓝盔使命，中国维和部队的和平征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诞生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手段。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各国军装、佩戴统一 UN 标识的维和部队成为跨越国界的和平象征。但是受历史条件与国际格局的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维和行动了解有限，参与较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成为必然选择。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并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事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

集合行动，实现了从零星参与到成建制派出的历史性突破。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既是中国履行联合国宪章宗旨、承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此后，中国维和稳步前行，2002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国防部维和中心在北京成立。2017年，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完成联合国注册。2019年，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安排执行过维和任务的部队参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中国维和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彰显担当、特色鲜明的和平之路。中国维和部队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坚守公认的维和行动原则，形成了科学规范、务实高效的行动体系。联合国维和行动遵循经典的哈马舍尔德三原则：一是中立原则，不偏袒冲突任何一方；二是同意原则，必须征得当事各方同意方可实施；三是自卫原则，仅携带轻武器，仅限自卫时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进一步形成合法、同意、中立、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四大公认准则。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上述原则，明确规定，开展维和行动必须经当事国同意，始终严守中立，不干涉驻在国内政，仅在自卫、保护战友和平民安全的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这一立场让中国维和部队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赢得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中国维和部队编成齐全、专业多元，主要包括六大分队。工兵分队负责道路修筑、桥梁架设、营地建设、废墟清理、排爆扫雷等工程保障任务。医疗分队担负伤病员救治、疫情防控、人道主义义诊、卫生防疫等任务。运输分队承担长途物资运输、人员投送、装备补给等任务。直升机分队提供空中侦察、紧急搜救、物资空投、快速支援。警卫分队负责营区安全、要点防卫、路线警戒。步兵营执行武装巡逻、隔离冲突、守护难民营、保护平民等任务。根据联合国授权与任务区需求，中国维和部队核心任务包括监督停火停战、隔离冲突双方、护卫平民安全、抢修基础设施、提供医疗救助、运输人道主义物资、排除爆炸物、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协助战后重建等。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中国蓝盔。哪里有需要，和平之师就奔赴哪里。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纪律性与专业性，所有官兵均经过严格的语言、技能、防卫、礼仪等系统训练，熟悉当地法规习俗，严格恪守联合国行为准则，保持零违纪、零遣返、零投诉的过硬记录，成为各国维和部队当中的标杆典范。
1990年至今，中国维和部队足迹遍布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马里、南苏丹、阿布耶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参与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动，历经起步探索、稳步拓展、全面发展、引领提升四个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起步探索期，1990年五名观察员开启征程，1992年首支成建制工兵大队赴柬埔寨。就在这年五月，驻柬埔寨的军事观察员刘明放感染脑疟疾，1993年1月医治无效，不幸牺牲，成为中国维和牺牲第一人。这一阶段，中国从了解维和、适应维和，逐步积累经验，站稳脚跟。2000年至2014年为稳步拓展期，2003年起，中国陆续向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派出维和部队，工兵、医疗、运输分队全面铺开，成为维和主力。2004年派出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实现新突破。这一阶段，中国成为维和行动重要参与者。2015年至2019年为全面发展期，2015年中国派出首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实现从保障力量向作战力量的跨越。2017年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注册完成，2019年维和方队亮相国庆阅兵，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2020年至今为引领提升期，2020年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2023年结束马里10年维和使命，2024年至2025年赴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维和部队连续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核查，2025年开展多项人道主义援助活动，2026年新一批维和部队高标准通过装备核查，中国维和实现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超5万人次，目前仍有数千名官兵在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等任务区坚守岗位，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大国担当。30多年来，中国维和部队轮换交接有序，任务接续不断，作风一以贯之，在全球冲突地区构起一道道和平的防线。维和之地多为动荡之地，和平之路常伴生死之险。武装冲突、地雷遍布、疫情肆虐、高温酷暑、缺水缺粮，是中国维和官兵必须面对的日常环境。30多年来，一批批中国军人不畏艰险，逆行出征，用生命守护和平，付出巨大牺牲。1992年，刘明放在柬埔寨感染脑疟疾牺牲。1993年，陈之国、于世立在柬埔寨营地遇袭壮烈牺牲。1994年，驻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员雷瑞民在伊科边境因车祸牺牲。2003年，中国化学武器检查专家郁建兴在伊拉克执行武器核查任务时不幸殉职。同年，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建筑分队三班班长傅清礼在高温下洗刷装载机上的污泥，突然中暑晕倒，抢救无效牺牲。2005年，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士官张明在与战友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2006年，杜兆宇在黎巴嫩哨所遭空袭遇难。2010年海地地震，朱小平、郭宝山、李钦、钟建琴、何志宏等8名维和人员壮烈牺牲。2016年，申亮亮在马里遇汽车炸弹袭击牺牲。李磊、杨树鹏在南苏丹遭炮击英勇献身。截至目前，已有17名官兵为联合国维和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把青春定格在异国他乡，把生命献
给和平事业，用热血诠释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联合国多次向牺牲官兵追授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和平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危险面前，中国蓝盔从未退缩。在联合国最危险的任务区马里，中国警卫分队多次成功抵御武装袭击，构筑安全防线。在南苏丹，中国步兵营在炮火中坚守岗位，守护数十万平民生命安全。在黎巴嫩，中国多功能工兵分队冒着生命危险排查未爆弹药，销毁过期炸药，消除致命隐患。在刚果金，中国工兵深入密林抢修道路，直面安全威胁。每一次出征都是考验，每一次坚守都是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无畏勇气，在最危险的地方扛起最艰巨的使命，用血肉之躯筑起和平的屏障。在每一个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都以专业、高效、文明的行动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业绩，为当地带来和平曙光与重建希望。工程保障是中国维和的突出优势。30余年来，中国维和工兵累计修筑修复道路 1.3 万余公里，架设维修桥梁数百座，平整场地超百万平方米，修建机场、营房、哨所、围墙等设施数以千计。在南苏丹，中国工兵冒雨季战泥泞，抢通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大动脉。在刚果金，中国工兵20天内将乱石山坡变成标准营区，被联合国誉为中国速度。在黎巴嫩，中国工兵高效完成防爆观察哨升级、道路修复、未爆弹药清理，被联黎部队称为最可信赖的力量。医疗救助是中国维和的温暖名片。中国医疗分队累计接诊当地民众、维和友军超过17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数千例，抢救危重伤员无数。官兵们频繁开展人道主义义诊，走进乡村、学校、难民营送医送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筑起一座座生命守护站。当地民众含泪称赞，中国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运输保障是维和行动的生命线，中国运输分队累计行程上千万公里，运输各类物资数十万吨，足迹覆盖任务区每个角落。联合国官员称赞，中国运输分队是维和行动的车轮与脊梁。此外，中国维和部队还圆满完成武装护卫、排爆扫雷、物资捐赠、文化交流等任务。中国维和部队纪律严明，文明守纪，尊重当地风俗，与民众友好相处，以实际行动传递友谊。中国军人的真情和友谊感动了很多当地人，他们把中国军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当地民众常常竖起大拇指，用中文真诚喊道：中国人 OK。 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评价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出大国担当。2025年，中国赴黎巴嫩、南苏丹维和部队连续高标准通过联合国评估，荣获高度赞誉。截至2025年10月，多批维和官兵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成为和平的见证者、守护者、贡献者。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时代价值的大国作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支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派出蓝盔部队就是以实际行动遏制冲突、恢复稳定、保护平民，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
中国维和官兵以过硬素质、优良作风、突出业绩、打破外界误解、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自信、和平、友善的中国，为中国赢得广泛的尊重与支持。通过远距离部署、复杂环境适应、联合行动协调、实战化任务历练，中国军队积累了宝贵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经验，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处突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维和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相连，把中国机遇与各国利益相融。中国蓝盔所到之处，和平在恢复，民生在改善，希望在生长，真正让和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参与者到贡献者，从支持者到引领者，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日益突出，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促和平的理念，通过改善当地民生，助力基础设施重建，帮助民众提升生产生活技能，从根源上减少冲突隐患，走出一条独具东方智慧的和平之路。从五名军事观察员到数万人大军，从后勤支援到多兵种合成，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36载风雨征程，36载接力坚守，中国蓝盔以忠诚赴使命，以热血护和平，以实干显担当，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可靠、最坚韧、最温暖的力量。历史不会忘记在战火废墟上那一抹抹逆行的蓝色，世界不会忘记在危难时刻那一句句坚定的中国承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马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更深得艺术家的青睐。其矫健的身姿驰骋于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中，早在史前时期，马就活跃于洞窟里、崖壁上。秦汉之际，美术中的马渐显质朴雄浑之气。在唐代，画马迎来巅峰，帝王贵胄好马成风，鞍马成为独立的画科。宋元明清，鞍马题材不再兴盛，但也名家辈出。画马艺术在传承中求新求变，笔墨云章更添文人意趣。那么从唐代到元代的700多年间，我国绘画史上出现了哪些画马名家，诞生了哪些传世名画？唐代韩干画马是如何做到肥硕而不显臃肿的？宋代李公麟在作画时是如何射马精魄不死不休的？而元代

相府的鞍马画又是如何自成一家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墨玉里的千年马魂。唐代艺术成就辉煌，体现在诗歌、书法、绘画、雕塑、陶瓷、音乐、舞蹈、建筑及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以其大气磅礴、开放融合的风格著称。比如李白浪漫豪放的诗歌，颜真卿雍容大气的笔墨，公孙大娘遒劲雄武的剑舞，或者长安城的热闹繁华，大明宫的宏伟端庄，都可以成为一时的标杆。除此之外，还有韩干笔下的骏马，作为一代名师，韩干的生卒年月难以考证，但他的一批批佳作却穿越时空的洗礼流传至今，《照夜白图》和《牧马图》便是其中的上品。韩干少时家贫，曾经是酒肆的雇工。一次，韩干去给诗人王维家送酒，闲来无聊的韩干就在地上随便画了几匹马，恰巧被王维看到。颇具慧眼的王维被韩干所画的骏马所吸引，认定此人以后必将是人杰，于是便主动出资每年20000钱让他学习绘画。到了玄宗时期，韩干的名气越来越大，便被召入宫中跟从名家陈洪学画。陈洪是玄宗朝的当红画家，他的马吴道子的人物，韦无忝的狗，史称三绝。然而韩干在陈洪门下却自觉委屈，认为自己绘画技艺进展不大。后来韩干索性拜别陈洪，闭门谢客，整日泡在马厩中。当年唐玄宗的马厩中豢养着来自西域的各色良马，飞龙、照夜白等都是来自西域的宝马。韩干这一闹腾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他不知道韩干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命人取来韩干的画作《照夜白图》。唐玄宗一眼就被画面中的骏马所吸引，只见赵夜白被绑在拴马柱上，用力嘶吼，前蹄高举，鼻孔张大，鬃毛直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仿佛随时就要挣开绳索的束缚从画中奔出来。唐玄宗把韩干唤来盘问一番，原来为了深入了解马的习性，韩干常常在马厩里一待就是一天，将马的体貌特征、动作姿态都烂熟于心，在作画时便心中有马，活现于纸上。韩干的马有自己的特色，肥硕而不显臃肿。在《照夜白图》中，不仅照夜白膘肥肌健的外形得以彰显，桀骜不驯的雄俊神采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画面用笔简练，线条纤细而遒劲，渲染不多，而体积感、质感颇强。在韩干的另一幅名画《牧马图》中，一名马官手拿缰绳，坐在一匹白马上，另有一匹黑马与之并行。这两匹马的体态丰满，虽然颜色以黑与白为主轴，但不会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更具威严及气势。坐在骑上的马官则身穿白衣，沉稳地策马前进，马官脸部刻画细致，可以感觉到他若有所思，与两匹马悠闲的步调是一致的，整幅图看起来十分和谐。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恢弘大气的盛唐气象必然会穿透纸张，渗入韩干的画中，在色彩运用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照夜白图中，韩干选择了黑色的木栓，这样不但让拴住马的木栓更具牢固性，还为整个画面的平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照夜白的颜色与木栓的色泽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

在木马图中黑白两色的大面积运用也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黑马身上的纹理、牧马人的衣着、白马的配饰都形成了具有叠衬效果的对比，让画面颇具波浪感。在照夜白图中让马首朝右是有其特定用意的，古人观画从右边起，这样观者首先见到的是马首，如果把马首布置于左边，先看到的必然是马尾，马尾所传达的信息远远弱于最具表现力的马首，会大大削弱马的桀骜不驯和奋力想挣脱缰绳的神韵和形态。画面中马瞪圆的眼睛、嘶鸣的口吻、鼻孔扩张到极致、那愤怒的眼神、立起的鬃毛、撅起的后臀，都在昭示着此马非平常马，它不愿逆来顺受。但是结实的细绳与牢固的木栓让马的横行无忌、驰骋万里的本愿化为泡影。这种整体寓意上的被束缚与马的力争自由的形态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使马的本性更能彰显，马的神韵更为突出。宋代是中国绘画的最高峰，画院制度的确立开启了中国士人画的新高潮。作为宋画第一，李公麟的声誉随着他笔下的骏马而飞升朝野。这位21岁就考中进士的画坛怪杰，在他31年的仕途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在编辑《宣和画谱》时，仅宫廷收藏的李公麟画作就达107画卷。李公麟善于学习，在渊源家学的基础上他广泛学习画卷。李公麟善于学习，在渊源家学的基础上他广泛学习前辈画家顾恺之、韩干等人的画作，又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突破前人的束缚，最终他的绘画功力在骏马上得到完美体现。李公麟高超的画马成就来自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技巧的纯熟锻炼。他喜欢画马，除了向传统学习之外，还经常去骑技院观察御马，所以他不但对于马的形态和姿势了解得很清楚，就连马的生活习性也都非常熟悉。相传有一次骑技院中来了几匹西域进贡的宝马，个个健美挺拔，生气盎然，徽宗爱惜良马，便命令专人饲养。李公麟一如既往地来此画马，见到新来的胡马激动不已，便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在画上描绘出良马的神色。然而画成后，被画的马却死了。人们揣测，因为李公麟的马画得太逼真，把活马的精魄摄去了。这则消息不胫而走，李公麟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致后来管御马的小吏见了李公麟就紧张。除了绘画，李公麟还是个官员，在苏东坡和王安石闹党争的时候，他既非新党又非旧党，但却能与苏东坡和黄庭坚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如此，在李公麟的画作上常常可以看到二人的题字。五马图是李公麟的传世真迹，虽然本幅上并无他的署款和印记，但是却有他的好友黄庭坚的笺题和后跋为保证。此画南宋时由内府收藏，元明两代由柯九思等人收藏，到清代康熙年间流落在河南商丘宋洛家。乾隆时五马图入清宫，到清末由于时局动荡，五马图悄然离开故土，流散日本至今。五马图画的是西域进贡给宋廷的五匹骏马。

分别是凤头葱、锦帛葱、好头翅、照叶白和满川花，每匹马均有西官牵引。西官是当时掌管养马事务的官职，三人为西域装束，两人为汉人打扮，人马造型准确，均以单线勾出，线条概括洗练流畅而含蓄，马的神采飞扬，人物衣冠不同，神情各异。令人遗憾的是，黄庭坚在后跋中写道，当李公麟完成满川花的这一幅后，这匹名马不久又死掉了。五马中的另一匹马凤头葱的来历也有一段故事，在苏东坡的三马图赞中写道，元佑初年，也就是1086年，哲宗下令关闭玉门关，并答谢众位将领，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房、范纯仁派遣众人前往，至西河，当地的少数民族官员主动请缨，文武百官都来朝贺，又遣使者去永玉陵祭祀先皇。此时于田国前来朝贺，进贡了宝马凤头葱，此马龙首凤缨，虎脊豹章，京城的百姓都没见过这样的骑马，纷纷前来瞻仰，引起一时热闹。在画法上，李公麟擅长白描，大部分作品都是直接画在纸上，不施色彩。五马图中的照叶白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白描画法之妙，整匹马仅靠几条线来表现腹、背、臀、胸的线条，依着马体的结构浓淡起伏，鬃毛和马尾的笔法如行云流水，纹绣飘逸，使马的气韵显得十分超逸脱俗。此外，李公麟也擅长宏大的场面，在《林梅宴墓放图》中，他出色地描绘出了当时皇室院囿中的墓放的马群。这幅长卷从右向左展开，在高低不平的土坡和无垠的平原间，牧者驱赶着大群马匹蜂拥而来，马嘶人叫，热闹异常。中断以后，马群逐渐散开成组，各自活动，有的低头，有的嬉戏，有的饮水，有的奔跑，姿态各异，情趣盎然。整幅作品中共计1200多匹马，栩栩如生，洋洋大观。前面我们曾提到，鞍马画在唐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宋时门庭冷落，取而代之的是花鸟画的兴盛，到元朝才重归繁荣。蒙古贵族是马背上打天下，马之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代表元代鞍马画最高水平的是一代大家赵孟俯。赵孟俯造诣全面深厚，精通音律，善于鉴定篆隶行草，无一不精，山水竹石人马花鸟无所不能，既是文坛领袖，又是画坛扳手。早在元代，赵孟俯擅长鞍马画的名声就已传世之著。作为宋朝宗室子弟，后出仕元朝，赵孟俯一直被后世所诟病，有人讥讽他画马不过是为了迎合元代统治者。赵孟俯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出身官宦世家，上溯几代皆为大官。实际上他自小就爱马，也喜欢画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秋郊饮马图与御马图是赵孟俯鞍马画的代表作，曾收藏在清宫内廷。秋郊饮马图整幅画布局开阔舒展，疏密有致，图中的马应为蒙古草原马，有的相互追逐，有的饮水吃草，有的低手慢行，有的回眸顾盼，神态生动，刻画细腻。此画只画地景，不绘天云，人和马向左行走，目的地藏于画外，堤岸河溪水向左方漫展延伸，更显画外之境的一望无垠。秋郊饮马图缜密重色，青丘郊野作为画眼的养马观，西观浓须壮躯，
稳骑马上，鲜红的衣袍在一片绿草的映衬下尤为夺目，肤色华贵而热烈。清帝乾隆对赵孟頫的画一向喜爱有加，每每见到必题字，对这幅画更是题了一首长达40句的诗，将画中的10匹马一一形容吟咏。后嫌不够，又写了一首68句的长歌，命大臣汪尤敦题写了一遍。另一幅传世之作《御马图》以青绿与浅绛相结合的方法绘成，色彩清丽雅致，画面描绘西关九人在岸边溪中洗马的情状，人物或立水中以盆舀水，或牵马入溪就浴，袒胸脱靴，稍事休息，不一而足。正在洗马的几个马官多是半裸，这在古代绘画中比较少见。马共14匹，黑、白、灰、褐、黄或花斑，卧、立、涉水、引流、顾盼、嘶鸣、昂首，形态各异，场面堪称宏大。赵孟頫用笔纤细准确，人马站在水下的部分皆用淡笔表现，足见湖水之清澈。有人说夏日炎炎最适合欣赏此画，碧波清澈，绿荫成趣，人都不由得想跳下去欢快洗浴清凉一番。最能体现赵孟頫绘画思想的，大概要数《古艺说》和《书画同源论》。尔后的元四家绘画风格无不受其画论影响，皆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中国美术史上，赵孟頫一家的文学艺术成就在元代堪称最显赫的艺术家族。赵孟頫是引领者，董其昌称他的画为元人冠冕。1289年，赵孟頫的长子赵雍出生，其后又得小儿子赵翼，赵雍生子赵凤、赵林，均继承家学，善舞丹青。不过他们大多恪守先辈之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未有所突破超越。倒是赵孟頫的外孙王蒙位列元四家，山水画上有所独创，给元末绘画以耳目一新的风格。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三世人马图》，赵氏三代人共绘一卷，堪称独绝。赵孟頫的一人一马作于1296年，明显模仿李公麟佳作《五马图》中的人物构图，画面上不再是气宇轩昂的骑士，而将关注点落笔马与马夫，这也是唐画中的典型主题。唐宋的马画，画上题字内容多为骏马的名字、高度、长度、来自中亚哪个地区及何时被进贡到皇家等这类记录性的文字。这些马画几乎都是官方为留存马匹资料所做的马的肖像画，而赵孟頫在《人马图》上的题跋明确表明，此画是为取悦好友以供亲玩的馈赠之礼。1359年，这幅画辗转到了松江同知谢伯礼的手中，当时赵孟頫之子赵雍与之孙赵林都在这一地区任职。谢伯礼可谓一时福至心灵，突发奇想，请了赵雍父子在手卷上同画这一题材，成就了美术史上一段极为难得的佳话。有人评价赵孟頫，是他把鞍马画提升到了文人画的高度，画马如同画竹，同样能传达出文人精神的象征与高雅的情趣品味。鞍马对于写实的要求是胜过梅兰竹石的，不经过艰苦的写生训练，绝不可能顿悟而得之。明代文人画上意重韵，而摒弃形似的风气下，鞍马画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元代覆灭后，鞍马画一蹶不振，再次兴起要待到清代的郎世宁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感谢各位收听。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口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记。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海军航空兵某部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将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全力锻造能打胜仗的海空劲旅。
8: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力投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开展人员搜救、道路疏通、善后处置等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新闻聚焦，陆军部队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
8: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要加大对俄罗斯纵深打击的频率，并设定每天出动1000架无人机实施远程打击的目标。
7: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带领乡亲积极打造村集体产业新模式，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的故事。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8: 习主席深刻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海军航空兵某部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不断纠治思想偏差，纯正训风演风，夯实胜战根基，将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紧盯备战打仗突出问题，深挖彻改，锤炼部队全天候全时域体系作战，打赢硬攻。请听特约记者徐森池、钟森、王小文的报道。
9: 检查好，可以起飞。
7: 盛夏时节，海军航空兵某部机场上战机列阵，引擎轰鸣，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多架战机接连起飞，开始进行舰机协同反潜对抗演练。面对海上电磁环境复杂多变、跨平台信息传输存在延迟等问题，塔台指挥员统筹预警侦察、海上舰艇、地面保障多支力量组网联训，对重难点科目进行扎实演练，在贴近真实战场的全域联动环境中，不断淬炼体系制胜的实战本领。演训结束后，飞行员们随即奔赴讲评室，对飞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复盘总结。海军航空兵某部邓泽：
10: 以往组织飞行复盘总结，评判重心偏向单机科目完成度、飞行时长等纸面量化指标，单纯以数据高低定训练好坏。经过整改，部队重新校准训练评判标尺，所有考核评价全部向实战实效倾斜，重点检验多兵力协同处置、复杂特情临机应对等核心作战能力，用真打实抗的实战成色衡量训练指效。
7: 海军航空兵某部王旭告诉记者，自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部队通过集中授课、案例剖析、警示教育等各种方式， 持续推动官兵把对党忠诚、政治过硬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党委班子成员分头深入飞行一线和机务保障阵地，逐条查摆训练领域突出问题。机关成立专项督导小组，深入塔台指挥一线前沿保障点位，实时掌握训练实情，着力打通体系联合训练堵点难点，坚决摒弃华而不实的表面亮点，推动政治整训整改举措落地到训练末端。
10: 我们把政治整训查摆出来的训练堵点难点作为攻坚重点，逐架次收集飞行员训练反馈，汇总地勤保障矛盾，集中研讨形成改进举措并全面推广，不断围绕打通体系联训壁垒，补齐协同作战弱项发力，以政治整训推动训练模式保障机制全面革新。
11: 三号军战机遭受损伤，立即启动抢修线，开展抢修作业。
7: 记者看到，在机场另一头的实训场地，一场实战化飞机战伤抢修演练正在进行。一支由修理厂、机加工、机械、航电、军械、特摄多专业官兵组成的混编抢修分队快速前出，交叉检测，同步抢修，多工序并行作业，迅速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受损战机修复，恢复了作战出动能力。海军航空兵某部刘俊宇：
12: 我们紧贴真实战场保障需求，全面推行全流程连贯式抢修专攻精练，常态化开展岗位互通互训，交叉带岗实操，着力解决战时人员减员保障锻炼风险，以实打实的保障能力整改成效检验政治整训成果。
7: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海军航空兵某部耿旭自豪地表示，随着政治整训持续走深走实，部队官兵思想作风、练兵导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官兵们不再片面追逐飞行架次、纸面排名等表面指标，主动对照联合作战短板弱项专攻精练，不再回避极限特勤、复杂抢修难题，主动设置危局险局，检验真实保障能力。全体官兵以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主动深耕高精装备维修技术，聚力体系协同实战，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全力践行强军使命。海军航空兵某部耿旭：
13: 我们将持续以政治整训纯正训风演风，凝聚练兵合力，在攻坚克难中持续提升全域联合作战能力，以经得起实战检验的过硬实际锻造随时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尖兵。
8: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进入第四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坚守在抢险救援一线，全力开展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运输救灾物资等各项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郑志成、刘志丹、胡启武的报道。
14: 连日来，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空地救援力量，持续加大抢险作业力度，统筹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昨天7:30，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锹镐等设备前出一线，分组开展作业，采用专业挖掘机械配合人工清理的方式，清除道路淤泥、杂物，平整受损路面，争分夺秒抢通安全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紧急出动专业力量，携带大型抢险救援设备前往吉隆口岸，全程跟进灾情动态，确保后续科学开展塌方清理、淤泥清运等作业。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紧盯河道水情与边坡隐患，分段开展清淤排查，有序拓宽作业通道，全力推进失联人员搜寻工作。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强巴索朗：
15: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我们在国家救援队所开辟的道路周边挖出来的淤泥周边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进一步确认人员的身份。
14: 昨 天13:32，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两架直升机组成双机编队，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紧急起飞，赶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穿越低厚云层，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于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西藏军区某陆航旅肖开义：
16: 现在我们是空地型，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地形加气象双重条件影响，我们会精细操纵，确保物资投送任务顺利完成。
17: 三颗止痛药吧。
14: 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的同时，军队卫勤力量继续走进安置点，走访慰问受灾群众，开展巡诊问诊、送医送药、心理疏导等保障服务。昨天，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医疗巡诊队来到老江村临时安置点，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他们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在吉隆镇吉普村，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上门走访慰问，为受灾村民开展健康体检和防疫科普，并对安置点进行了安全排查和痊愈消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8: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7: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已经发布，共1000多个岗位，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招录对象为全军2026年选择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警士、义务兵。有报考意愿的退役士兵可以通过强军网首页通知公告栏查看招考公告、岗位计划和资格条件，并于9月5号前通过专项招录工作平台报名。
8: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8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八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7: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表决通过之际，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办公区举行揭牌仪式，并且正式开始办公。据了解，下一步北京市国动办将扎实稳健推进人防工程疏整促工作，推进人防工程公益化利用，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停车难问题，以接速急办为主抓手，着力化解各类群众诉求，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动员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锚定加强国防动员根基，加强国防动员支撑，加强人防工程规建管用转退全流程管理，加强军事设施保护，加强项目建设五个加强目标，科学实施好北京15-5时期国防动员建设规划。围绕贯彻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装甲分队开展全要素演练，锤炼应急处突和协同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19: 接上级通报，三名长敌藏匿于某废弃建筑负隅顽抗，上级命令我部

0: 临机下达前方道路受阻的特勤，指挥员果断派出排障车，迅速清除障碍，开辟通道。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立即实施警戒封控，狙击组占据有利地形，指挥员研判现场情况，命令各突击小组利用地形隐蔽接近目标。一组队员正面牵制，二组队员迂回至房屋侧方包抄。作战小组高效协同，形成全方位立体压制态势，精准合围，雷霆出击，一举歼灭模拟目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马正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紧贴任务实际，构设战场环境，采取随机导调的方式，突出紧急响应、快速机动、特情处置、立体打击等关键环节，有效检验了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处突和协同作战能力。
1: 此次演练我们预想构设多种特情，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应急作战能力，确保部队始终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战斗状态。
0: 特约记者王永鹏、陆文凯、蓝冰谦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史顺宇、张志康报道。近日，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从国内起运的100多吨补给物资，经海运和陆运联动的方式，全部安全抵达任务区。这批物资全面覆盖执勤作战、医疗健康、日常生活、营区维护等各类保障需求，为分队改善官兵执勤生活条件以及常态化执行临安安全部队授权任务打下了坚实物质基础。
3: 记者陆金芳、杨世伟报道。近日，根据连南苏团授权和南战区命令，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联合国警察和儿童保护相关部门人员前往热谷等地区开展安全调查和联合长途巡逻任务，并开展人道主义援助。这次任务历时3天2夜，中国维和步兵营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充分展现了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受到连南苏团以及当地民众的一致好评。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已经抵达勘察加半岛库拉拔场指定区域。这次发射旨在验证该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性能和飞行性能。
3: 据塔斯社8月28号报道，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已经开始量产名为波琼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对抗星链系统。这名消息人士强调，波琼保护干扰的不是地面终端的工作，它破坏的是在轨卫星本身的工作，它以狭幅强大定向的无线电信号致盲卫星的接收天线，导致航天器搭载的系统崩溃，无法向地面终端提供服务。几台设备就可以封锁整个地区，同时开启几十台设备，甚至能让星链的工作中断。
2: 总台记者王金燕当地时间8月28号了解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另据报道，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乌军炮击和无人机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3人遇难，另有8人受伤。
3: 总台记者何北平报道。当地时间8月29号早上9点左右，尼日尔国家电视台已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已被封锁。当天稍早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传出持续枪击和爆炸声。消息人士称，武装分子袭击了该市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安全警戒线。
4: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 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参加过大阅兵的海军女兵，退伍后成为优秀的村支书。为您介绍海军某部退役女兵，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始终保持敢闯敢干的军人作风，积极打造村集体产业新模式，带领乡亲们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张毅、黄雨晴，播音朱江、宋波。
1: 陈天燕，上海人，1987年出生，2005年入伍到海军某部，2009年参加国庆阅兵，2010年退役后，陈天燕回到家乡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从镇政府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干起。2023年担任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三年来，他以军人的拼搏劲头和为民服务的赤诚情怀，带领村民大力改善村容村貌，整合盘活耕地，发展科学种植，成功打造出数字田园直播小镇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让村里的农产品借助网络走向了全国，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得到大幅提升。2025年，陈天燕被评为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
2: 从上海市区乘坐地铁一直向东南方向驶去，渐渐远离城市的喧嚣，视野也逐渐开阔起来。在离市区约70公里的地方，记者抵达了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错落有致的二层小楼，退役女兵、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正在一处名为朱雀小院的特色院落内为游客们介绍村民自产的大米。陈天燕告诉记者，自2010年退役以来，她始终保持着在军营里争先创优的劲头，工作中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她都敢于迎难而上，想方设法去解决。
3: 跟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吧，也是因为我当过兵，因为我觉得我从当兵开始，我就是一个不认输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要么不做就要做最好。来到了乡村，来到了我们基层，要有不服输的精神。很多老百姓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哎呀，当过兵的姑娘就是不一样。
2: 妻儿短发，开朗自信，5年的军旅生涯给陈天燕镀上了一层不服输的铠甲。2005年，他穿上军装，成为海军某部的一名通信兵。2年后，他经过努力，又考取了原白求恩军医学院的护理专业。军旅生涯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作为女兵方阵的一员，他有幸参加了2009年国庆大阅兵，迈着正步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阅兵训练期间，他因表现突出火线入党，并荣立3等功。陈天燕感慨地说，阅兵训练的艰苦与磨砺成为他一生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他在退役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
3: 当我10月1日那天走过天安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切辛苦也值了，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好的一个经历，让我在日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这片热土上，让自己更有劲，让自己觉得我们训练中的一些坎坎坷坷也好，我都能坚持下来，在我日后的这些工作中，其实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难。
2: 2010年冬天，在雪花飘落的季节，刚退役的陈天燕也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回到家乡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个人事业该如何发展。最终她选择了扎根基层，成为浦东新区万祥镇政府一名办理证件的临时工。岗位虽然普通，但军人出身的他从来不怕岗位工作琐碎，反而一心想着如何在乡村这片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
3: 一开始在这个窗口上给人家办那个独生子女证，我老公就问我，他说你在部队这么要强，你看作为班里面就是骨干嘛，然后到了阅兵村也是做这些骨干啊，你在这里你看你拿着最低的工资，然后面对的都是老百姓。但是我觉得当时回来了以后，就是那几年特别的想要自己在这里有一片天地。
2: 2016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 29岁的陈天燕被调到新建村担任两委班子成员。两年后，他被推选为万祥镇兴隆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在居委会工作期间，他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2023年，36岁的陈天燕再次回到新建村，被推选为村党总支书记。当他第一天上任，推开书记办公室那扇因风吹日晒而褪色的木门时，还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下一步，新建村到底应该如何建设发展？应该怎样带领村里的父老乡亲尽快建成美丽乡村？沉甸甸的责任一下子压在了他的肩上。
3: 当时大家都会想，哎呀，新建村交给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姑娘，农民集中的这个征收她懂不懂，乡村振兴到底做些什么。其实一开始我也在反思产业的落地，新建村的规划，我应该怎么去说服我们的老百姓，从乡村治理也好，从我们的一些产业兴旺也好，怎么得到老百姓的一个认可。
2: 上任伊始，陈天燕就下定决心先从整治村容村貌、盘活零散耕地入手。为此，他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和村里的退役军人挨家挨户的上门做工作，将集中起来的耕地整合打造，建成了一座科技感十足的无人农场。
3: 说实话，刚开始特别难，没有老百姓理解你。我觉得要走进老百姓的心里，还是要走进他们的家门。所以那2个月呢，其实我和我们的100名退役军人呢，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干，挨家挨户的走访。
2: 无人农场建成后，陈天燕又动起了发展电商直播的心思。很快，他牵头打造了奇秀梦想中心，带领村民们通过手机屏幕当起自家农产品的代言人。这些举措不仅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吸引了不少外出务工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同时，村里的直播间也成为附近几所大学学生的实践培训基地，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青春活力。
3: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的不愿意，包括我本人，我之前也卖大米，我对着镜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卖我们的大米，我就感觉自己嘴巴都张不出来。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由我们的主要的团队来教我了以后，我现在可会直播了。我也是直播带货，也有过几场卖得很好的这么一个引流的状态。
2: 现如今，前往新建村观光的游客都会打卡一种特别的项目——朱雀小院的猪头肉加咖啡。在充满烟火气的朱雀小院内，既能品尝到纯天然的农家美食，饭后还能喝上一杯惬意的咖啡，享受乡村田园的宁静。现在的新建村在一天天蜕变，陈天燕也在一天天成长。从一名退役女兵到村党总支书记，她的付出得到了全体村民的认可，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她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3: 我跟我们的新建村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他们也把我当孩子一样。我觉得乡村振兴的本身就是振的人心，就让他们感受到啊，我们原来乡村可以变得这么美丽。带着五彩梦从军走天涯，女儿十七八集合在阳光下。
2: 面向未来，有理想敢担当的陈天燕心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她对记者说，作为一名曾经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的受阅女兵，她将永远保持军人的初心本色，传承好部队的优良作风，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情怀，在乡村振兴的恢宏舞台上继续用心用情，奋力书写好这份属于新时代的美丽答卷。
3: 那远期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想着把我们老百姓的东西能够通过我们的网络，通过我们的朱雀小院线上线下能走向市场，对于我们一些宅前屋后的这些道路啊有一个修缮和改善，这是老百姓现在真真切切希望的，把这些小的项目做精做全，做得更远，这才是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道路啊。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
6: 作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6: 支持科技

0: 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4: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6: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5: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 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7: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5: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8: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套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5: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9: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5: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2: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3: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 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7: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从而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6: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8: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理

0: 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5: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3: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5: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3: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5: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3: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了，
1: 多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路上
4: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受切变现云系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前后，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将会出现分散性小阵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期间局部区域可能会伴随雷电等对流现象，需注意防范。夜间以后，我县天气较好，风力整体不大，但风向转换频繁，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29日20时到30日20时多云见晴，西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30日20时到31日20时多云见晴，西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东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6度，小长山气温23到27度，广路气温21到26度。张子、海洋多云，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3到26度，海洋气温22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30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3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55分，全天执行26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6: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海上蝶》。这首歌呢，是游戏《阴阳师百闻牌》的主题曲，2020年12月7号发布。周深演唱的这首《海上蝶》，曲风婉转悠然，于清风淡雅中，让人感受

受到游戏人物的情感，整首歌多次出现短句，配上唯美的旋律，勾勒出为了爱和为了自由的纠缠与不羁。这首歌是一首越听越有味道的歌，从歌词乘着海浪潮汐赴梦境再相遇，怀着朦胧爱意念缱绻的诗句，如果摇曳舞姿能幻化成蝴蝶羽翼，夜色千灯陪我，孱弱也向天空飞去。从这样的歌词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整首歌的那种婉转轻盈，沁人心脾。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三集。上回书说到，瑶山要去夜钓，六姐让她去鹰嘴礁，可鹰嘴礁非常险恶，六姐却说多年闯海的汉子还怕这些，瑶山经不起六姐的浆，凭着多年闯海的经验，摇着小船东躲过一处暗礁，西闪过一阵急流，行了一阵，海上突然起了风，浪也大了，瑶山在风浪里转了向，正在他分不清东西南北的节骨眼上，前边出现了一盏红灯，他以为是一条大船，就急忙追了一程，大船不停，瑶山也泄劲了，橹摇得也慢了。说来也怪，他慢摇，红灯也慢走，他紧摇，红灯就紧走。瑶山实在累了，就把橹停下来。这一停倒好，瑶山往四下一看，乐了，这不是鹰嘴礁吗？这个时候的鹰嘴礁，外边风吼浪叫，礁丛里却风平浪静。瑶山一筐线没下完，上钩的鱼打得水花一片闪亮，他急忙拔线，一条条黄花鱼勾勾不虾。他下了四筐线，小船舱都满了。等鹰嘴礁外风浪小了，他才摇着沉甸甸的小船往回走。一路不知歇了多少气儿，日头冒红的时候才摇到岸上。一进家看见六姐还没走，就高兴地告诉她自己从来没钓过这么多的鱼。有鱼就有米，瑶山也不计较家中多了一张嘴。张六姐帮她做饭，她照常出海打鱼。三天过去了，姑娘也不说走，瑶山照样是潮潮鱼满仓。一个月过去了，岛上的打鱼人也从鹰嘴礁渔场潮潮满载而归，渔家人有吃也有的花，脸上露出了笑容。又过了一个月，瑶山看着姑娘根本没有走的意思，他脸红地对张六姐说，我家就缺个做饭的，你要是不嫌俺穷，咱俩就一块过日子吧。姑娘笑眯眯地点头答应了。不久乡里邻居就为他俩办了喜事儿，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火，不到半年光景还清了饥荒，转过年来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姚元儿。小姚元儿过了周岁，就能咿呀的学语逗人了，把瑶山稀罕的不得了。出海回来就抱着孩子亲，曲不离口的唱给孩子听。可是张六姐呢，却变得寡言少语了，有时候还掉上几滴眼泪。瑶山问他，他只是抹泪。瑶山急了，他就说，哎，早晚你就知道了。一天夜里，张六姐抱着孩子流着眼泪对瑶山说，我本是龙王的小女儿，来到人间取名张六姐，三年的夫妻缘分到了，我对不起你和孩子，鸡叫之前我要赶回龙宫。瑶山一听傻眼了，他哭成了泪人，说什么也不让六姐走。张六姐说，不走不行啊，爹爹百年一寿，发现我私奔人间，你和孩子就没命了。夫妻俩抱头哭了一场又一场。刚过后半夜，海面上霹雷火闪的，
张六姐知道是姐姐们来接她了。临走时又告诉姚山，我去3年不回来，就等我儿中了状元，你到牛家山，夫妻再团圆。妻子走了，姚山盼了3年，直到妻子回来是没指望了，他把心血全花在儿子身上，又当爹又当娘，好歹熬过了18年，儿子满肚才学。这年春上，儿子要到京城赶考，姚山盼妻心切，不等儿子赶考，就同儿子一起搭条大船，领他去牛家山见他的母亲，全家团圆一番。可牛家山在什么地方？船家听老辈人说过有个牛家山，但是谁也没见过。大船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抛锚停下来打听一番。当地的老人也说听过有个牛家山，离这儿不远，到底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船家继续在海上航行，姚山因为打听不到牛家山，整天愁眉苦脸，望着西沉的日头，又一天过去了，伤心地唱道：天上有天九重天，地上有地阎王殿，世间有个牛家山，谁能指点我姚山？18春秋盼六姐，还等哪年哪一天？那姚山的歌声是否能引来龙宫里的张六姐呢？请听下回分解。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2015年10月，穆平丽带领女炮班成员到大连军分区教导队进行前期基本训练，然后前往营城子靶场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他们早晨从教导队驻地登上141卡车，每人都头戴钢盔，穿着背夹，背着大背囊，背囊里有被褥、枕头、脸盆、拖鞋等个人用品。穆平丽感觉自己个头够高，体力也很好，但是背着沉重的背囊不能站直了，身体要往前倾，站直了要被背囊拽着往后倒。出发时4点钟，天黑，都身穿迷彩装，在操场上看不清面孔，靠报数，1、2、3、4，一个班8个人。穆平丽告诉大家，都靠近了，一个跟着一个，千万别走散了。几个班同乘一辆车，他们坐在车上，还要看着车后面隐蔽网遮挡的火炮，时刻注意别发生脱落等异常情况，随时向连长报告，还要对天空和地面进行巡视。一路颠簸约2个小时，卡车到达黄龙尾训练基地，要在野外安营扎寨。黄龙尾是50多年前第一代女炮班参加全军炮兵大比武时训练的地方，穆平丽他们也要在这里进行训练。全省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156个炮班，只有他们一个女炮班。到达营地之后，他们自己动手支帐篷，自己动手固定火炮。女炮班8个人分成2拨，4个人去负责固定火炮，4个人负责搭帐篷。其他男民兵班有的之前已经去把帐篷框架支了起来。穆平丽他们到达那天，人家男民兵就剩下埋帐篷的边角、铺地上的帆布、摆床等尾活，而穆平丽他们要从头干起。没支过帐篷怎么支？先搭框架，支起墙的立面，搭上房子的伞形顶，铺好篷布，帐篷就有了模样。再往帐篷周边的地里打几根钢签，将钢索的一端拴到帐篷不同的顶点，另一端伸向地面的钢签拴牢拧紧，一道道鞋索从多个方向拉扯，将帐篷固定住。打钢签时，二炮手王雪抡大锤，边抡边开玩笑，抡一锤喊一声80，再抡一锤又喊一声80，学小品《装修》里的台词，逗得大家哈哈笑，干起活来更有劲儿。一根根钢签斜着扎入泥土，只露出铅顶，拿锤敲敲不再晃动才算完成。一座座帐篷搭起来了，像一排排

0: 连体房子，房脊高耸，房檐低垂，山墙开门。从侧面一眼望过去，三角形房顶像一排墨绿色锯齿绵延远去。156个炮班就得搭156座帐篷，加上指挥所、食堂、厕所等，营区帐篷总数160-170个。树林掩映下的宽阔场地上搭起如此之多的帐篷，看上去是何等壮观。外出回来要想找到自己的帐篷还真是不容易。这边支完帐篷，那边火炮也架好了，轮胎悬空，基座着地，用助推板把火炮固定住。156门高炮耸立在阵地上，炮口高昂的庞大炮群像一望无垠的原始森林，怎么看都令人激动不已，热血沸腾。回到营区，人家别的班都收拾得差不多了，穆平利他们去领床，一人一张，搬到帐篷里打开安放。穆平利说，一炮手王小凤，咱俩睡门口吧，因为班里还有未婚的小姑娘，考虑安全问题，门口也相对冷一些，穆平利要睡在门口。睡觉前他们把门窗粘得特别严实，检查一遍又一遍，再用矿泉水箱子倚住充作门的篷布。在野外住帐篷没有电，靠机器发电，厕所特别简陋，穆平利他们去的时候临时搭建的厕所已经弄好，就是在地上挖两个土坑，上面支个帐篷。他们是唯一的女炮班，享受独厕。夜间射击，早晨4点出发到很远的训练场，3点多钟就得起床洗漱化妆。男民兵们零碎事少，4点起床直接出发就行。穆平利他们收拾完毕，和男民兵一起排队打着手电去阵地。早晨很冷，没有军大衣，感觉寒风刺骨。在阵地训练到天亮，6点多钟返回营区。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我们将一起走进长海县，寻觅感受钓大鱼的乐趣与神秘，以案为鉴，剖析二次收割的电信诈骗新套路。明界线、为红线、守底线，是边界，更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质。请听《边界启示录》。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岛印记。钓大鱼。

0: 来长海是长海县的代名词，也是长海县的文旅品牌。长海县周边海域暗礁众多，水深流急，成就了这里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说到钓鱼，自然离不开乐趣与心境。钓鱼是一种养心的过程，将鱼钩甩到海里，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等待鱼儿上钩，等待那一刹那间的激荡与期望。在长海县能钓到的像黑鲟鱼、六线鱼、鲈鱼、鲅鱼等鱼品，外地海域也能钓到，但是在獐子岛周边海域能钓到最大80多斤重的黄金鱼、2米长的芭蕉旗鱼，这些大鱼在大连其他地区几乎是见不到的。2023年9月15号，来自湖北的钓友唐先生在獐子岛海域钓到了一条长 1.53 米、宽40厘米、净重88.4斤的大鱼黄条狮。据唐先生介绍，由于鱼太大，他与大鱼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放线提线，唐先生与大鱼斗智斗勇，经过了30多分钟的拉锯战，在同船钓友的帮助下，终于将这条大鱼拿了上来。这也是继2022年獐子岛海域单尾中鱼84.4斤的最高纪录后产生的最新纪录。无独有偶，9月21号，来自北京的钓友朱先生在獐子岛海域钓上了一条体长115厘米、重达28.8斤的超大鸦片鱼，这也是目前在獐子岛海域钓到的最大的鸦片鱼，也是继9月16号一名丹东钓友在獐子岛海域钓到18斤重的鸦片鱼后刷新的新纪录。2025年7月7号，北京的6位钓友出海钓鱼，其中钓鱼发烧友老刘和儿子在獐子岛至海洋岛附近海域钓到一条体重25斤的蓝鳍金枪鱼。钓友们真的不敢相信，主要分布于北半球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的蓝鳍金枪鱼能在黄海北部海域钓到，水产专家更是感到不可思议。钓大鱼来长海，从每年6月份，也就是鲈鱼开始上岸的季节开始，一直到12月末，在此期间各种大型鱼类都会回流聚集于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的海域，也就成为了钓鱼人钓大鱼的最佳时节。钓大鱼的乐趣与神秘，也许只有在长海县得以寻觅。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近年来，电信诈骗手段花样百出，防不胜防。今天我们就剖析二次收割新型诈骗的新套路。今年以来，骗子们的诈骗手法可以说是创新不断。网上有一群骗子专门瞅准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进行二次诈骗。是的，就是二次诈骗，您没听错。被骗过一次的人往往更容易第二次被骗。很多受害者在网上到处的问，我怎么才能追回被骗的钱？但是他们不知道，有一种追回型的骗子像蚊子吸血一样，专门瞄准了电诈受害者。他们只要看见你的求助，就会披上正义黑客、某地网警等各种马甲，发私信或者在评论区联系您。有的说他们能帮您打官司、起诉收卡卡主，把钱要回来。有的呢，说能通过黑客技术把钱转回来。如果您信了，那接下来等着您的就是冒充公检法、专门追债等诈骗套路，不把您榨干还不算完。所以发现被骗后，正确的做法就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提交与骗子的聊天记录、对方的社交账号、收款记录等所有的证据， 早一分钟报警，就多一分钟成功挽回损失的希望。

0: 千万不要因为怕丢人等无谓的顾虑，耽误了宝贵的玩损时间，更不要在网上随意的求助或轻信他人，以免给自己招来二次收割型的骗子。大家明白了吗？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廉者，正之本也，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推崇的美德。清正廉洁的边界应该是明界线、为红线、守底线，这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政治品质。
1: 球场之上，边界就是这一横一纵，越界即失分。在边界区域内，每一次挥拍都必须做出正确的决策。发球讲究稳、准、精，要精准发到对方发球区，出界或下网都会失分。一场比赛始于发球，任何细节都影响全局。人生之路也要慎始慎出，善恶好坏没有所谓的过渡地带，一次小节失守就会白袍点墨，终不可兼。慎出就要坚守初心，万不可迷失方向。球场之上，听的是反应，一进一退之间，杀伐果断。工作之中，也要时刻警醒，违规违纪之事，必由不及。拘服，就是要始终绷紧廉洁自律之弦，守好底线，不触红线。当你越过这条线，前方等待的是深渊还是坦途？其实心中已有答案。球场上逆转获胜靠的是精湛技术与信念毅力，人生路上行稳致远靠的是守住清贫，耐住寂寞，抵住诱惑。

0: 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贯穿一生的选择与取舍。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是每个人的终身必修课。唯有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存底线思维，常守来时初心，方能大声自豪地对自己道一句：无愧使命，不负重托。
1: 好的，吃海玩海，感受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惬意，一岸是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用经济高效、绿色智慧来形容长海跨海大桥的实质意义，用零声一、一声二来表述长海跨海大桥在建设标准、技术等级以及功能定位上的量变到质变的提升，都标志着海岛区域交通格局将迎来深刻变革，对推动长海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海陆交通经过逐渐积累和发展，瞬间改变，实现了岛陆相连，使得天堑变通途。
2: 从零声一来看，意味着长海跨海大桥在规划设计、工程建造等方面实现了从简单的交通连接设施向具备更高稳定性、安全性和通行能力的现代化桥梁转变。这期间建设者们将攻克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在地质条件复杂、海洋环境多变的情况下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大桥的每一个环节都达到高标准。大桥基础的稳固性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采用了多项先进的建筑技术，能够有效抵御强风、海浪以及可能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为大桥的长期安全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一声二则是在零声一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大桥的综合效能，这包括对桥梁的智能化升级，引入先进的交通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大桥上的交通流量、车辆速度等信息，通过智能调控实现交通的高效疏导，减少拥堵现象，同时提升桥梁的服务功能，在桥上设置完善的应急救援等设施，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保障。在生态环保方面，一声二也有着更高的追求，通过优化桥梁建设工艺，减少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和繁衍环境，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这一系列升级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长海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打造具有海洋特色的现代化经济区，同时持续加大对长海大桥的运营管理和维护力度，将确保大桥始终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为长海地区的繁荣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0: 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长有眼睛的贝类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贝类物种中，有一些特殊群体，它们虽为贝类却长着眼睛。大家也许会说，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不过真的如此，象扇贝真的就有眼睛，不但有眼睛，而且还有很多只眼睛。双鞘类软体动物扇贝的眼睛长在外壳边缘的外套膜内，如果我们撬开一只鲜活的扇贝，在裙边处就可以看到一排排排列有序的黑色小点点，这些小点点就是扇贝的小眼睛，大小一般在1毫米左右，一只长成的扇贝最多能长200多只眼睛。这些眼睛视角的覆盖范围很大，可以达到250度左右。扇贝的眼睛结构与人类的眼睛比较相似，感光性能非常强，其瞳孔不但可以根据光线的强弱放大或者缩小，而且对光线强度的感知非常灵敏，即使是非常微弱的光也能引发它们的反应。当然，它们的眼睛并不能看清周围的东西，而只是具有最基本的感知能力，感知明暗而已。那么海螺有眼睛吗？答案是肯定的。海螺不仅长有眼睛，而且还大得明显。海螺的眼睛长在触角，也就是须子上，就像一个探头一样，随着须子的摆动可移动，而且它的眼球构造和摄像头类似，也被称为摄像头式眼，能够看到周围的环境以及探测食物和掠食者的存在。海螺的眼睛具有双重视觉系统，可以同时看到静止和动态的物体，而且海螺的眼睛比人类的眼睛更高级更合理，由于神经纤维在视网膜后面不会阻挡光线或破坏视网膜，所以对于海螺来说没有盲点，更容易适应海底环境。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可以说贝类一般都长有壳体，不是生长在泥沙中，就是在沙砾地域海域，有双眼睛可以说就更容易适应海底的生活环境。生蚝，海岛人也叫它砾头，是海岛最常见的一种近海生物，当它处于幼虫时期是有眼睛的，不过当它们发育到稚贝阶段的时候，它们的眼点就开始退化了。虽然长成后没有眼睛，但是生物的进化就是这样，生蚝的身上进化出许多光感受器，以此可以感知光线的明暗。生长在泥沙中的竹蛏科生物蛏子，你说它长不长眼睛？如果没有眼睛，它却可以感知光线的明暗，并且它随着季节的不同，在软泥沙滩上挖掘潜伏的深度有深有浅，很难解释。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2: FM 九。